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人生中有一点不开心又算什么呢？成年人的不开心啊，不是掉了一根棒棒糖那么简单的，它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就是有一阵子突然就觉得好难过呀，会突然问自己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软弱的像一滩泥，喝酒喝大了，然后第二天醒来好像又觉得没什么，还是有很多人不如我们。在过得不开心这件事情上，可能我们都得装，过得不好我们要拍拍肩膀说其实还可以了，痛彻心扉要握一握拳头说一定会好起来的。

王菲可以说她是继邓丽君之后呢，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广的中国女歌手。她以极具辨识度的天籁空灵般的嗓音，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时代。王菲呢，也是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并且接受 CNN 专访的中国女歌手。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对方说什么，你心里都会把对方说的这句话细细的想很久啊，对方到底在表达什么呢？我当年一个同学就是跟自己心仪的姑娘表白啊，那个女生呢就说，你出校门右拐，走到第三个红绿灯再左拐就是我的答案。然后这个同学开心了好久，然后放学就过去了。等他回来之后，我就问他说怎么样了，他说我去了那个地方，是条死胡同。明白意思了吧？我走不进他的心里去的。就是我也很不懂，就是为什么像很多女生表白的时候，女生都会跟自己说让我死了这条心吧。哇，就让我死了这条心，这句话折磨了我很久，我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心的量词是条。

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的父母，一方面呢会觉得俩孩子好啊，是吧，相互有个照应，有个陪伴，另一方面呢又很烦啊，俩人气我。我一个同事就是家里俩孩子，昨天呢跟自己的大女儿吵了起来，女儿就说，妈你的脾气也太差了吧，她就说，我的脾气差，我的脾气还不够好吗？她女儿就说，妈这段时间我弟弟的家庭作业都是我来辅导的啊，你现在去。

辅导他一次，你再来跟我吵。据说他当天辅导自己儿子做作业的声音在一楼都能听得到。看看，家庭和谐全靠作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我们在就是想要开启一段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身边的人都在

我可以努力啊。然后呢，时间里他都是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施展自己的十八般才艺，吹拉弹唱啊，英语流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再次来到那个姑娘面前，女生说，你真的很优秀，你值得更好的。

就你表白的时候，表白那个语速啊一定要慢啊。比如说这样啊，当你说出我喜欢你很久了这句话的时候啊，你就要慢一点说，然后说的过程当中要看着对方的那个表情是否带有讥笑或者面无表情，对吧？万一这样的话，他肯定一般都是想拒绝你嘛。就这个时候你说慢一点可以挽救一下自己，比如说我喜欢你很久了，所以你能借我点钱吗？因为这样来说你尴尬瞬间化解。而且我觉得大家表白的对象啊一定要有所选择，你不能选择那种一上来肯定会拒绝你的人嘛。啊，你如果你遇到喜欢的女生，你就问她嘛，我送你花人家说不要，我送你礼物人家说不要啊，我送你巧克力人家说你自己留着吃吧。这样的女生就是你首先要选择的，是吧？这么好的女生什么都不要，这么会持家，是不是就是你了？

0: 在是上午九点。
1: 9:00。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0: 马上听到的乐队丢火车，他们来自于东北，但是所有的成员给我的感触都是挺温柔的大男孩。接下来马上唱到的这首歌是他们的歌曲里面很多人经常想要来点到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生日快乐。这首歌呢也是他们这些成员心目当中自己认为非常舒服的歌曲。这首歌发布的时间也刚好是丢火车乐队的第13个生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许刚好可以送给今天正在生日的你或者你的朋友。

你喜欢看动画片吗？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房东的猫的作品，而这首歌呢，在一个国产动漫当中也曾经出现过。少年配他不仅是作曲人，也是吉他弹奏。马上听到的是房东的猫这两个女生的合唱，云烟成雨。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如果说起魏如萱，你可能会想起她很多文艺的状态，但是如果说起自然卷组合，你肯定会想起当年那一首大火的《坐在巷口的那一对男女》。那是2003年，魏如萱和蔡坤奇他们俩组成了自然卷组合。3年之后，魏如萱退出了，开始了自己的单飞道路。她的歌曲里面有着很浓重的温柔的治愈能量。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魏如萱和黄玠他们俩的合作曲目，讲述的是25岁那种青涩时期的各种迷惘的状态。编曲呢，虽然是以木吉他为基底，但是依旧有电子感的混音。25岁。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赛克巡演，你去到现场了吗？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由马赛克乐队当中的卓越来作词作曲。而且对于很多歌迷来说，这首歌是马赛克继夜猫、霓虹甜心等等热门的摇滚金曲之后，又一首罗曼蒂克式情歌，很有传唱度。马上听到的是主唱夏颖多情的演绎，接下来听到这首 Love Light。

接下来出场的歌手名叫做李琦，他一直以来呢都是用自己的实力唱功赢得我们的欣赏，而且呢他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歌手。为什么？略带沙哑的嗓音是他的优势。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曲《布谷谷》是他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惊喜，因为曲风不太一样，是抒情 R&B 的，简单又不失高级。接下来听到来自于李琦的作品，歌名叫做《布谷谷》。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马上听到的乐队丢火车，他们来自于东北，但是所有的成员给我的感触都是挺温柔的大男孩。接下来马上唱到的这首歌是他们的歌曲里面很多人经常想要来点到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生日快乐。这首歌呢，也是他们这些成员心目当中自己认为非常舒服的歌曲。这首歌发布的时间也刚好是丢火车乐队的第13个生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许刚好可以送给今天正在生日的你或者你的朋友。

你喜欢看动画片吗？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房东的猫的作品，而这首歌呢，在一个国产动漫当中也曾经出现过。少年配他不仅是作曲人，也是吉他弹奏。马上听到的是房东的猫这两个女生的合唱，云烟成雨。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如果说起魏如萱，你可能会想起她很多文艺的状态，但是如果说起自然卷组合，你肯定会想起当年那一首大火的坐在巷口的那一对男。2003年，魏如萱和蔡坤奇他们俩组成了自然卷组合，三年之后魏如萱退出了，开始了自己的单飞道路。她的歌曲里面有着很浓重的温柔的治愈能量。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魏如萱和黄玠他们俩的合作曲目，讲述的是25岁那种青涩时期的各种迷惘的状态。编曲呢，虽然是以木吉他为基底，但是依旧有电子感的混音。25岁。

接下来出场的歌手名叫做李琦，他一直以来呢都是用自己的实力唱功赢得我们的欣赏，而且呢会讲故事的歌手。为什么？略带沙哑的嗓音是他的优势。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曲《不鼓鼓》是他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惊喜，因为曲风不太一样，是抒情 R&B 的，简单又不失高级。接下来听到来自于李琦的作品，歌名叫做《不鼓鼓》。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暖场歌，我为你请出歌手许嵩。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来自刘美玲和赵雷的 Why and I。 其实我想他说的是 You and I 吧。那我们日常里的表达可能更多是 You and me，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好像看上去貌似错误的一种表达，我觉得用音乐的方式在给我们讲了一个蛮深刻的道理，就是生活当中两个独立的个体相遇之后的那种状态，不是说一方依附于另一方，而是我依旧做我自己，你也要保持你的模样。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的有你，我们经常可能会这样，就是把目光会聚焦在一个心动的时刻，却很容易去忽略漫长岁月里那些很朴素的陪伴。

这是张子宁的执心啊，这是执念背后那一颗不太能够轻易动摇的心。其实世间很多的情侣可能真的是要熬过重重的现实阻碍，不是简简单单的相爱就能够万事顺遂的。

0: 现在是上午11点。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1: 这首歌，我相信

清澈又神秘，干净又纯粹。我想人生当中可能会有这样一段相遇，会完整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时光不停地在向前走，可是我们的记忆不会被岁月冲刷干净，对吧？你回想起来，你在音乐当中回想起来的那些人和事，依旧是温柔的，是安宁的。什么叫岁月静好？可能就是这样吧。

是的，这就是浪漫的音乐，这就是 close enough to reach， 翻译过来咫尺可及，就是两个人那种很微妙的距离，有着一份内心的胆怯，明明知道彼此的心意，却是始终没有办法真正的相拥。生活里是有很多压力的。

谢谢对角巷乐队带来的这样一首《带你逃离世界》。我想这样的一份感情可能不一定是爱情哈，我觉得知己之间也同样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只要你一句话就可以懂得你所有的压抑，也会接纳你所有的脆弱。所以你在什么人面前能够卸下你所有的伪装，你可以安心地跟他说出很多很多的心里话，我想这也是人生莫大的一份幸运吧。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

0: 音乐表达也是会多种多样的。我们常常说东方的一些故事是含蓄的，是内敛的，可是另外一种表达是坦荡的，是直面的。就像这样的一首最早源自动画片里的一首主题歌，我们今天来听 Beyonce 和张学友如何来重新翻唱演绎。
1: 大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冷静

真是这样，今夜我属于爱情，无论有没有和我们一起去观看星空的那个人，我们都是有向往爱啊，感受爱，被爱的权利。

歌手蔡健雅身上的知性气质，包括她略带沙哑的感性嗓音，一直都是情歌的最佳代言人。她的许多经典情歌更成为如今都会男女遭逢情伤时必听的疗伤歌曲。在爱中勇敢，在泪水中成长，蔡健雅以这样独特的成熟魅力吸引无数都会男女们的心。她之所以特别，在于诠释歌曲时情感的收放自如，音域宽广但不卖弄技巧，平稳而自然，创作的才华兼具女性的细腻质感和崇尚自然的淋漓尽致。她的歌是永远只属于她的 Tanya Style。

0: 在是中午12点。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倾听，站在泥土里，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清晨，街巷周围车水马龙的声音，一栋旧楼，当我们推开一扇窗，窗台滋长出一阵长长的吆喝声。这些真正来自市井的吆喝声，带着生活的韵律，带着城市的体温，厚重而悠扬。在你所在的城市，总有一个声音代表这个城市的符号，展示着与众不同的个性气场。每一处角落，每一种声音，赋予了这座城市生命。城市因这些声音的存在更加鲜活动人。
2: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1.10生活资讯广播倾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的三位医生呢，他们也是围绕于我们今天的主题“三甲诊室驶向黄土高坡，陕北求医路的时代之变”也好，我们的健康直通车也好，他们走进我们的身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实际的诊疗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什么？他依托怎么样权威的专业的支撑，让我们更好更放心的去享受这份家门口的义诊啊，通过基层就医的小切口，折射了健康中国建设的大主题。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之后，通过公众号给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会通过我们的节目反馈给我们相关的医师，更好的去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的健康做一些实实际际的事情。小玉医生也是有相关的很多实践和感受，我们也希望通过跟他的对话呢，能够更好的去了解一下我们现场的一些情况。因为很多群众始终有顾虑，就是专家下乡义诊，大家都会说会不会是一阵风，对吧？因为通常我们做一些

0: 策上的扶持也好，还是我们在做一些实际的惠民的一些举措也好啊，大家享受到你们提供的便利实实际际的成效的时候，都希望能够把它真正的留下来，这是人的所想所盼，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而健康报呢也重点关注到说，医疗下沉不仅要送服务，更要留能力。所以说到这里呢，我想跟刘主任对话，咱们如何彻底跳出义诊热闹一时过后恢复原样的困境，有怎样长效的一个机制让老百姓实实际际的更长远的享受到这份关怀。
1: 对对，就是大家担心这个下沉是不是一阵风，这个肯定是不是一阵风，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些长效的机制做保障，就比如说我们不仅是健康直通车巡诊，然后我们同时也是坚持开展这个基层医师的培训以及带教，然后我们每个月有一些精品培训班，那么我们也和这些梓州呀、芜埠、定边等好多县级医院搭建了这个紧密性医联体，我们落实这个常态化的对口帮扶，我们也依托这个远程的病例诊断等数字化平台，我们打破这种地域的限制，持续为基层赋能。我们不局限于就是短期出诊看病，我们主要是重点在培育当地的这个人才，我们目的就是要强基层、强县域，完善县域诊疗体系，才能让医疗服务真正的能撑得住、留得住、撑得下、留得住。
0: 就尽可能的通过我们的帮扶缩短就诊的距离，也能够缩短一些诊疗上认知的和技术上的差距。那帮扶专家常说，外来专家终会返程，唯有培育咱本土榆林的医疗人才、医疗队伍，才能够留下一支永远不脱离群众的、永远不走的医疗队。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如何理解国家医疗区域中心育才留技的核心的意义呢？哪位可以给我们去解读一下？
2: 其实国家区域医学中心的建设，其实一方面是给老百姓看病，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人才培养起来。就像我刚才刘小玉主任讲到的一样，我们在人才培育方面也是下了很大的力气的。我们对本院的大夫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培训计划。另外的话呢，还把年轻的优秀医生呢送出去培养。那么交大一附院本院的教授来这边，不管是长期帮扶专家还是柔性专家来这边做手术，还有上门诊查房呢，都是让我们的本来的老榆林二院，也就是受依托的榆林医院呢，大夫呢是跟着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把榆林医院的年轻人呢一定要培养起来。但是我们不仅仅局限于把榆林地区榆林医院的人才培养起来，我们是要把整个榆林地区都要带扶起来。所以呢，我们在榆林地区召开了陕甘宁蒙晋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不仅仅是一次那么还举办了各个学科都举办了相应的榆林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学术活动，目的呢就是促进榆林地区整个医疗水平的一个提高。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呢，就是强县域、强基层。因为基层永远是在第一线的，所以呢，我们定期对基层尤其是县级及以下的这样的医疗机构呢，定期举行这样的一个培训班提高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诊疗的水平。就离我们消化科来说，我们消化道肿瘤的筛查来说那么筛查其实它对于你内镜的检查技术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呢，我们也是每月都举办这样的精品培训班，就是把线上的医生带来之后，我们给他进行不光进行理论的培训还进行手把手的一个带教的一个培训，目的就是说呢，就是榆林医院作为一个火车头带动着榆林地区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基层的医疗单位呢一起往前跑。
0: 是啊，这是一份责任啊，更是一份宏大的使命因为我们说到不管是教育还是医疗，它都是老百姓最关心最实际的生活的热点。有印象是我们在一趟医疗直通车，当时有一位95后的男生给我的同事做了肠镜，他下来之后就赞叹连连，这个咱们私下还交流过对吧，然后说是哎呀，这个小伙技术非常好，我一点痛感都没有甚至做完肠镜之后，我们想看到比较诙谐的一面但他感觉好像跟沐浴洗了个澡一样，那种比较舒爽的一个状态所以让我们也是

0: 向，更直观的，更写从业者他的一个专业的水平，又体现了他服务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医疗态度。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更便捷的通过我们的医疗直通车跟我们的医生建立这个温度上的一种链接，而不是只是冰冷的手术刀呀，对吧，
1: 是的，
0: 或者是检查的机器啊，滴滴滴的这样的一种声音的一种互动啊。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也是关注到这样一项数据，就说到咱们医院到目前为止开展了349项的新技术，包含首例的高难度手术，实现了从群众外出求医到我们本地高精诊疗的跨越，这背后又有怎样的学科和医疗能力的蜕变呢？
2: 这个变化其实主要还是要依托咱们国家居医疗中心这个建设平台实现，我们通过这个总院专家常驻榆林开展工作，把这些成熟的技术平移落地到本院，同步完成诊疗设备等硬件条件的一个升级完善。那么过去本地做不了的一些复杂手术，我们现在也能够常规开展，新技术新项目的落实了本地这些技术的短板，另一方面也在实战中锻炼了本地的一些医护队伍，那么我们逐步提升区域危重复杂疾病的一个处置能力，减少患者的一个外转率。
0: 我们接下来呢，走进的是我们做胃镜和心电图的现场，这个现场不是在医院里面，而是在我们的这辆直通大巴上。
3: 为啥又不过敏？之前做过胃镜没呀？
4: 做过，
3: 做过，哦，
5: 几次胃大夫做？
4: 我做过两回了。
5: 做过两回，反正好着吧。
3: 对啥又过敏吗？有哮喘吗？先关系结果，联系方式，日期。
6: 你叫啥名字？
4: 一号王军。
6: 好着呢啊，行李80多次。
7: 我就问一个，就我们身边朋友现在目前有这样一个症状，就是我那个朋友舍友吧，他最近胸部有微微的疼痛，然后他平时血压还有点高，就最近感觉胸部不适，然后
8: 他血压最高多少？
7: 血压可能到100-156了。
8: 这个时候就是这血压不能高于140的90就是高压不能超过140，低压不能超过90。
0: 你看，不用请假，不用进城，在岗在家就能做三甲内镜的筛查，是很多我们现场的群众们最直观的感受啊。而且目前直通车计划未来2年内覆盖陕甘宁蒙晋200多个乡镇，持续深耕工矿企业的健康服务。
9: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直通车自2025年2月28号启动以来，我们当时的目的就是首先覆盖咱们榆林市230多个乡镇和社区，我们通过1年03个月吧，走遍了我们覆盖了我们榆林市的90%的乡镇。
0: 是。
9: 后来我们又跟这个企业和事业单位联动，后来我们又走了内蒙古的五省旗，还有这个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还有山西的保德，我们的目的，咱们这个直通车虽然是咱们榆林，也就是国家区医疗中心，我们也是为了辐射周边的各个区域啊，也只是为了就是所有的老百姓。但我们国家区医疗中心不是有10大功能定位嘛？除了说筛查这个老百姓的疾病，然后我们还有个带教示范嘛，然后希望说周边的医疗水平都能够提升起来。
0: 是。所以对于陕甘宁蒙晋来说，我们整个医院的责任和使命，更加今天的访谈呢，大家也能够去了解到，就是当这辆车驶向您家门口，驶向您单位门口，或驶向您村门口的时候，大家应该更放心更自然地行动起来，响应我们的号召，为自己考虑，更为家人考虑，做健康第一责任人啊，这是我们所号召的。最后呢，在节目当中也想请三位嘉宾啊，每人归纳一下，在你们的医疗实践当中，健康直通车到底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卢主任。
1: 好，健康直通车呢，它其实是把优质医疗资源的最后一公里开成了偏远群众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第一公里这样一辆车。
0: 是，你给大家下了个定心丸。
1: 就是希望这样一些基层乡镇的老百姓，尤其是有一些很难走出来的一些留守老人，这样一些人群，他们能够在我们

0: 们这样一个健康直通车上啊，能够做这样一些基本的筛查，除了基本的筛查之外，还能做胃肠镜的检查。像我们基本的筛查，血常规、心电图、B 超，这些都是有的。
1: 是。
0: 那么，与这些基本筛查之外，我们还提供了前列腺癌的筛查，还提供了胃肠道肿瘤的筛查。所以，我们的目的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让大家一个是动起来、查起来，第二个呢是老百姓有这样的一个筛查的意识。
1: 好，谢谢。
2: 我们这个健康直通车啊，就是给老百姓送健康。
3: 榆林市卫健委及县区的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才保障了我们健康直通车这2年来的正常运营。这也督促我们以后，工作中要继续走深走实，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
2: 也希望通过我们这种模式方式，让老百姓能真真正正的提高这种健康的意识，也能够为我们健康中国贡献我们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力量。
1: 是，霍部长，您从一开始跟随我们的健康直通车去了很多地方，基本上是车到哪儿，哪儿就有您的身影，是吗？那最开始让您接手这项工作的时候，您有哪些顾虑，或是遇到哪些困难吗？
2: 哎，当时最开始可能也就是我一个人嘛。比如说去一个乡镇，我们前期要和这个乡镇卫生院沟通好了，说我们啥时候来，然后做好链接，有哪些专家，再联系我们这边的专家。专家也工作也特别忙，
1: 是。
2: 哎，我们的专家的时间，然后还要准备什么耗材，协调车辆。健康偏远的地区还要提前一天去看水了、电了都好不好，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日常的工作。但是下去这时候你到基层以后，其实老百姓还是比较朴实，可能最大的困惑就是刚才罗院长说的，比如说我们筛查出来的有些，因为现在农村都是老年人比较多，比如说有的人筛查出来了，他本来筛查出来的，我们的初衷就是你早筛查早治嘛，但是他可能困惑就是你给他怎么说，他也认为说上年纪了还治啥呀，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困惑。
1: 是。
2: 其实我们到。辛苦一点倒是没什么，主要是说这一点，我们的目的是说为了早筛、早诊、早治嘛。但是筛出来了，他不治。
1: 对，这个有很多主观的个人意愿，
2: 对，
1: 我也不能进行强迫。
2: 对。
1: 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这段经历，还是呼吁一下啊，老人，尤其偏远地方的老人，他的一些认知也好，他对于生命的认识程度也好，我们要尊重。但是作为儿女，我们更要以他们的健康、以他们的生命质量为前提，要去说服他们，要去帮扶他们，早筛之后尽可能的去医院进行有效的治疗。那现在呢，听到这么多患者通过义诊积极的反馈，你又是怎样的心情呢？
2: 其实作为一个医务人员，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嘛。如果说老百姓认可了，我们这个工作还要继续的干下去，还要做得更好。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现了好多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这个，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健康宣教，就是讲座。也宣教是有，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给老百姓说啊，你有啥问题，你应该，比如说小的问题，你应该平时日常注重些啥。现在我们专门有讲座，比如说针对某个企业、某个乡镇，人家需要啥讲座，我们就给带去啥讲，就是个性化。
1: 定制服务，
2: 哎，定制性的服务，哎，人家需要啥，我们就去给人家做啥。哎，你像好多厂矿企业，他这个工作压力也比较大。
1: 是，
2: 你像上次咱们在那个企业的时候，
1: 对，
2: 人家就需要一些心理辅导。哎，不像说传统的，什么糖尿病啦、高血压啦，这些已经大家可能了解的也比较多了。但是心理辅导这方面，我觉得可能对于当下的人们来说更需要。
1: 对。物质丰盛的年代，我们不光容易身体上吃出很多毛病来，我们的精神上更需要有很多正确的一些价值观，包括我们行为意识的一些指导啊。由于对于厂矿的工人来说，常年远离家乡，封闭式的在一个地方长久的辛苦的耕耘着啊，更需要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走近他们，靠近他们，关心一下。最后呢，刘小玉医生。
4: 对，我想说，就是我们车龙跑过的每一站，送去的都不只是专家和设备，更是医疗资源的均衡和群众实实在在的这种就医获得感，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查出大病、治好大病，从不敢想变成了现实。
1: 这份现实通过

0: 若您的身体力行，我相信很多的走进医诊的朋友啊，也能够发自内心的向你们表示感谢。因为从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聊的那家共同的感受啊，我相信正是因为我们的惠民行动，慢慢的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更多人的理解，也让我们在付出辛苦的技术和汗水的同时，也能够更加愿意持之以恒的把健康直通车开到更多地方、更远的地方为人民服务。所谓的这最后一公里，不光是把彼此医患的距离拉近了，也把彼此的信任拉近了。听众朋友们，从曾经备好干粮远赴千里求医，到如今乡村百姓、产业工人在家门口、工作岗位上享受咱们三甲早筛的服务，您听到您看到的小小一辆流动诊室，缩短的不仅是几百公里的求医之路啊，更填平了基层群众与优质医疗资源之间的鸿沟。作为分级诊疗政策在陕北的生动实践，健康直通车以车轮为纽带，以专业为支撑，用常态化、长效化的服务打破了医疗下沉一阵风的刻板的印象，也通过我们的今天节目一段民生成果，书写了黄土高原的健康新答卷。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李星宇，倾听站在泥土里倾听老百姓的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倾听站在泥土里，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4: 倾听民生，聚民智，汇集民意，解民忧，近距离倾听来自最真实的声音，最直接的诉求，最现实的困难，答疑解惑，真诚沟通，疏解情绪。
5: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3: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0: 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我最近觉得越来越不懂女人了，就这里的不懂呢，也不是说不理解啊，而是不懂得她们身上的变化。就像今天早上，我们一个女同事见了之后就问我，哎，说李毅，你觉得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我说画眼线了。她说不是，我说换了口红，不是，换了睫毛啊，新的粉底，不是不是，我猜了很多。我说到底是，最后公布了正确答案，说今天我洗了个头。我的天哪，我真的太难理解了。还有一点就是买衣服的时候，你比如说女生去买衣服，然后你陪她逛街的时候，她说哎呀这件衣服好漂亮，我好喜欢，嗯，挺好的，对吧？那就是不是就该买下来啊？女生们就不一样，哎呀这个衣服正好看，挺适合我的，所以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吧。你会发现陪女生逛街就今天都去哪儿了。

好的态度。你比如说有一些错误的交友观啊，他和你聊天，你非常的不和你聊天了，你就不开心了，是吧？你不能这样，你该有一个正确的交友观。他和你聊天你很开心，他不和你聊天了，你去和别人聊天开心去，是不是？拜拜，我去聊天喽。这种才是最正确的啊，这样挺好。你像我这个人呢，可能平常呢就比较幽默，然后所以挺多女生很喜欢跟我这样的人一起玩。你像我认识一个女生，就是说李毅，我就喜欢跟你一起玩，这样的话我就能源源不断的偷走你的段子，然后拿你的段子去逗笑我的男朋友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的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对于有些事情真的你不要想得太细致，一件事情我觉得多想个两步就好了啊，我这样做会怎么样，然后下一步又会怎么样，多想两步就好，你再多想一步就觉得开始想什么的时候，你就赶紧去看本书，别人的故事里面去，不要给自己留出那种凝视生活的时间，你就不要去想，是吧，日子就好过多了，一天是一天嘛，好不好，先干了这碗鸡汤。而且我觉得大家身边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当你不管是沮丧烦躁还是焦虑还是难过，只要和他多待一会儿，你不知道为什么就饿了，多好，是不是就转移了你的注意力。

要说这个世界上谁的感情深，我觉得一定是闺蜜。闺蜜之间的感情，我的天哪，太好了。你比如说闺蜜和你买同款的衣服，你会说，哎呀，我就说吧，我之前推荐给你的好看吧，我安利的东西没错吧，哼，我这眼光嘿嘿嘿。这是闺蜜。如果你看到另外一个女生学你和你买同款的衣服，哼，学人精，嗯，讨厌。这个呢咱也不懂是吧，我们男生呢只知道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是吧，我们只知道这一点。而且对于穿衣服呢别的建议没有啊，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衣服不要怕买大了，买大了也没有关系，反正以后都会胖的啊，衣服买小了你想想你真的就穿不上了啊。大家也看得出来，这都是一些经验之谈。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对方说什么，你心里都会把对方说的这句话细细的想很久啊，对方到底在表达什么呢？我当年一个同学就是跟自己心仪的姑娘表白啊，那个女生呢就说，嗯，你出校门右拐，走到第三个红绿灯再左拐就是我的答案。然后这个同学开心了好久，然后放学就过去了。等他回来之后，我就问他说怎么样了，他说我去了那个地方是条死胡同。明白意思了吧？我走不进他的心里去的。就是我也很不懂，就是为什么像很多女生表白的时候，女生都会跟自己说让我死了这条心吧。哇，就让我死了这条心这句话折磨了我很久，我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心的量词是条。

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的父母，一方面呢会觉得俩孩子好啊，是吧，相互有个照应，有个陪伴，另一方面呢又很烦啊，俩人气我。我家里俩孩子昨天呢跟自己的大女儿吵了起来，女儿就说，妈你的脾气也太差了吧。她就说，我的脾气差，我的脾气还不够好吗？她女儿就说，说妈，这段时间我弟弟的家庭作业都是我来辅导的啊，你现在去辅导他一次，你再来跟我吵。据说他当天辅导自己儿子做作业的声音在一楼都能听得到。看看，家庭和谐全靠作业。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在就是想要开启一段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身边的人都在鼓励你，你要勇敢啊，你去表白啊。后来我也勇敢了呀，是吧？就像你们说的，喜欢一个人就要大胆的去表白，不然你怎么知道你只是一个好人呢？嗯，还有很多人告诉你啊，遇到喜欢的人，你在心里胡思乱想、瞎揣摩是没有用的，早表白、早被拒、早解脱。我一个朋友也是，表白就被拒绝了，而且女生拒绝的特别直白，就说我更喜欢优秀一些的男生。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那我又不是没有本事，我可以努力啊。然后呢，在之后的时间里，他都是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施展自己的十八般才艺，吹拉弹唱啊，英语流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再次来到那个姑娘面前。女生说，你真的很优秀，你值得更好。

其实表白被拒绝呢是一件挺尴尬的事儿，那怎么来避免这样的尴尬呢？我觉得还是有方法的。就你表白的时候，表白那个语速啊一定要慢啊，比如说这样啊，当你说出我喜欢你很久了这句话的时候啊，你就要慢一点说，然后说的过程当中要看着对方的那个表情是否带有讥笑或者面无表情，对吧？万一这样的话他肯定一般都是想拒绝你嘛，慢一点可以挽救一下自己。比如说我喜欢你很久了，所以你能借我点钱吗？因为这样来说你尴尬瞬间化解。而且我觉得大家表白的对象啊一定要有所选择，你不能选择那种一上来肯定会拒绝你的人嘛。啊，你如果你遇到喜欢的女生你就问她嘛，我送你花

家说不要。我送你礼物，人家说不要。啊，我送你巧克力，人家说你自己留着吃吧。这样的女生就是你女生，什么都不要，这么会持家，是不是？就是你了。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马上听到的乐队丢火车，他们来自于东北，但是所有的成员给我的感觉温柔的大男孩。接下来马上唱到的这首歌是他们的歌曲里面很多人经常想要来点到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生日快乐。这首歌呢也是他们这些成员心目当中自己认为

为非常舒服的歌曲。这首歌发布的时间也刚好是丢火车乐队的第13个生日，想听到的这首歌也许刚好可以送给今天正在生日的你或者你的朋友。

你喜欢看动画片吗？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房东的猫的作品，而这首歌呢在一个国产动漫当中也曾经出现过。少年配他不仅是作曲人也是吉他弹奏，马上听到的是房东的猫这两个女生的合唱，云烟成雨。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如果说起魏如萱，你可能会想起她很多文艺的状态，但是如果说起自然卷组合，你肯定会想起当年那一首大火的坐在巷口的那一对男女。那是2003年，魏如萱和蔡坤奇他们俩组成了自然卷组合。3年之后，魏如萱退出了，开始了自己的单飞道路。她的歌曲里面有着很浓重的温柔的治愈能量。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魏如萱和黄玠他们俩的合作曲目，讲述的是25岁那种青涩时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赛克巡演，你去到现场了吗？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由马赛克乐队当中的卓越来作词作曲。而且对于很多歌迷来说，这首歌是马赛克继夜猫、霓虹甜心等等热门的摇滚金曲之后又一首罗曼蒂克式情歌，很有传唱度。马上听到的是主唱夏颖多情，接下来听到这首 Love Light。

接下来出场的歌手名叫做李琦，他一直以来呢都是用自己的实力唱功赢得我们的欣赏，而且呢他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歌手。为什么？略带沙哑的嗓音是他的优势。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曲《不鼓鼓》是他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惊喜，因为曲风不太一样，是抒情 R&B 的，简单又不失高级。接下来听到来自于李琦的作品，歌名叫做《不鼓鼓》。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0: 马上听到的乐队丢火车，他们来自于东北，但是所有的成员给我的感触都是挺温柔的大男孩。接下来马上唱到的这首歌是他们的歌曲里面很多人经常想要来点到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生日快乐。这首歌呢也是他们这些成员心目当中自己认为非常舒服的歌曲。这首歌发布的时间也刚好是丢火车乐队的第13个生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许或者你的朋友。

你喜欢看动画片吗？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房东的猫的作品，而这首歌呢，在一个国产动漫当中也曾经出现过。少年配他不仅是作曲人，也是吉他弹奏。马上听到的是房东的猫这两个女生的合唱，云烟成雨。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如果说起魏如萱，你很多文艺的状态；说起自然卷组合，你肯定会想起当年那一首大火的《坐在巷女》。那是2003年，魏如萱和蔡坤琪他们俩组成了自然卷组合。三年之后，魏如萱退出了，开始了自己的单飞道路。她的歌曲里面有着很浓重的温柔的治愈能量。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魏如萱和黄玠他们俩的合作曲目，讲述的是25岁那种青涩时期的各种迷惘的状态。编曲呢，虽然是以木吉他为基底，但是依旧有电子感的混音。25岁。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赛克巡演你去到现场了吗？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由马赛克乐队当中的卓越来作词作曲，而且的时候这首歌是马赛克及夜猫、霓虹甜心等等热门的摇滚金曲之后又一首罗曼蒂克式情歌，很有传唱度。马上听到的是主唱夏颖多情的演绎，接下来听到这首 Love Light。

接下来出场的歌手名叫做李琦，他一直以来呢都是用自己的实力唱功赢得我们的欣赏，而且呢他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歌手。为什么？略带沙哑的嗓音是他的优势。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曲《不鼓鼓》是他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惊喜，因为曲风不太一样，是抒情 R&B 的，简单又不失高级。接下来听到来自于李琦的作品，歌名叫做《不鼓鼓》。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暖场歌，我为你请出歌手许诺。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来自刘美玲和赵丽的 Why and I。 其实我想他说的是 You and I 吧。那我们日常里的表达可能更多是 You and me，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好像看上去貌似错误的一种表达，我觉得用音乐的方式在给我们讲了一个蛮深刻的道理，就是生活当中个体相遇之后的那种状态，不是说一方依附于另一方，而是我依旧做我自己，你也要保持你的模样。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

0: 你有允许一切慢慢自然发生吗？你才会听到不一样的风景。
1: 也无需一开始就猜中结局，让旋律随风在和弦间嬉

这是来自刘宇宁的《有你》。我们经常可能会这样，就是把目光会聚焦在一个心动的时刻，却很容易去漫长岁月里那些很朴素的陪伴。

这是张子宁的执心啊，这是执念背后那一颗不太能够轻易动摇的心。其实世间很多的情谊，可能真的是要熬过重重的现实阻碍，不是简简单单的相爱就能够万事顺遂的。

0: 在是下午三点。
1: 我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2: 这首歌，我相信你一定能听懂。
3: 在我的怀里。

清澈又神秘，干净。我想人生当中可能会有这样一段会完整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时光不停地在向前走，可是我们的记忆不会被岁月冲刷干净。的来，你在音乐当中回想起来的那些人和事，依旧是温柔的，是安宁的。什么叫岁月静好？可能就是这样吧。

是的，这就是浪漫的音乐，这就是 close enough to reach， 翻译过来咫尺可及，就是两个人那种很微妙的距离，却是始终没有办法移动。生活里是有很多压力的，也是有很多繁琐的，真的好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帮我们暂时躲开纷扰，是吧？

谢谢对角巷乐队带来的这样一首《带你逃离世界》。我想这样的一份感情可能不一定是爱情哈，我觉得知己包括挚友之间也同样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只要你一句话就可以懂得你所有的压抑，也会接纳你所有的脆弱。所以你在什么人面前能够卸下你所有的伪装，你可以安心地跟他说出很多很多的心里话。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0: 音乐表达也是会多种多样。我们常常说东方的一些内敛的，可是另外一种表达是坦荡的，是直面的。就像这样的一首最早源自动画片里的一首主题歌，我们今天来听 Beyonce 和张学友如何来重新翻唱演绎。
1: 大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梦境。

真是这样，今夜我属于爱情。无论有没有一起去观看星空的那个人，我们都是有向往爱啊，感受爱、被爱的权利。

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欣赏的静物，而是应该像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不如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杨洋的音乐时间，让音乐继续。

生活大概都是这样的吧，不管里面有多少的悲伤，或者有多少的无奈，面子上也都是这样纹丝不动的。好比长江，漩涡都在深水里，水面都是平静的。

都说成年人的字典里没有容易两个字，有太多人比你更强，他们或者比你还要努力，所以你似乎没有什么资格抱怨了。但累了可以休息，请不要说放弃。

时间回到1981年，年仅9岁的杜重阳到英国伦敦学习音乐。1989年，他就读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主修钢琴，辅修美声、音乐剧、歌剧。在这段时间当中，他获得了英国皇家钢琴8级。1991年，19岁的柯以敏学成归来，参加索尼唱片公司歌唱比赛，取得第一名好成绩。

悄无声，鲜少遇到温柔的风。世界是冷漠的，巨大的楼，但月光制造出影子陪你游啊游，你才能发觉灵魂的疏漏。

0: 现在是傍晚五点。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大赛呢，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了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的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他们逐梦的故事。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请到了两位实力选手，我们一起来聊聊音乐，聊聊参赛的一些事情哈，听一听他们的歌声，也希望用他们的故事来鼓励更多心怀音乐梦想的年轻人。啊，第一位嘉宾呢，也是我唱民歌赛道海选晋级选手，也是刚刚我们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感生灵》的演唱者陈玉春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陈玉春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0: 现场提出的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刚才也是为大家播放到了你的这首感生灵啊。
0: 对，
1: 那这首歌我觉得不是你手机录的，是什么情况之下录的这首歌？这个是一个现场音。
0: 哎，对，现场音，我在 KTV 里面录的。
1: 哦， KTV 里边录的一首歌哈。我觉得这个唱的其实我还是有距离感，你不如现场跟我们清唱两句，然后来介绍一下自己。
0: 就唱感生灵
1: 行
0: 走。

0: 了。
1: 谢谢。
0: 很好听，我觉得要比刚才录的这个歌音质要好很多。你也是参加这个我唱，已经是晋级了，是海选晋级，还有复赛晋级了，是
1: 复
0: 吧？
1: 赛晋级。
0: 现在要等的是参赛哪两场比赛呢？
1: 就是半决赛、
0: 半决赛
1: 啊，还有决赛。
0: 决赛哈，还有两场比赛，是吧？
1: 对。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来自咱们河山，1992年出生。
0: 洪山的小伙儿。
1: 洪山小伙，我也是农村的。
0: 嗯，
1: 从小呢就在我们农村生活。
0: 嗯，
1: 农村生活，上小学的那时候，就常也听老师嘛。
0: 嗯，
1: 小学时候有个老师唱的好。
0: 嗯，
1: 也就唱咱们陕北民歌。
0: 你觉得这个老师算不算是你的启蒙老师？
1: 也可以算是。常听他，还有就是村里面一些老人们啊，
0: 嗯，
1: 也经常唱这个。小时候感觉到，哎，这个。还是
0: 好听了
1: 好听了，真的挺好听。后来又上初中以后，就是一直音乐干事。
0: 对，
1: 一直音乐干事，到了最后，那个学校里面比赛就是还经常获优秀奖。就这样，
0: 慢慢一路走到了现在，
1: 对，
0: 是吧？
1: 走到现在，
0: 所以说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深深的爱上了陕北民歌。从小学的时候，音乐老师唱的好，然后呢。村里也有老人会哼唱两句陕北民歌，
1: 对，
0: 你就觉得这个好听，然后呢，就把陕北民歌的这个种子种到了心里，是不是？
1: 对，就是这样。
0: 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他自己哈，程玉春，1992年出生，自幼呢痴迷陕北民歌，曾经在余恒煤电工作了5年时间，是吧？
1: 对。
0: 曾经呢担任装载机的司机，多次呢获评了优秀员工，在单位的各类文艺晚会的歌唱比赛当中呢，也是屡获一等奖，是吧？
1: 对。
0: 现在呢是衡山区恒泰百汇小杂粮加工厂的厂长，一边经营着实业，一边坚守着陕北民歌，希望呢用歌声来讲好陕北的故事，是吧？
1: 对。
0: 这段写得非常的好。也是你自己拟出来写的这么一段吗？
1: 对。
0: 那你从小就出生，然后成长在陕北大地，受到黄土文化的浸润，你觉得陕北民歌最能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
1: 我觉得最能打动我的，也就是说我喜欢陕北民歌这个原因。本来陕北民歌它就自带那种真情，和
0: 豪放，
1: 豪放。对。
0: 嗯，
1: 本来这个歌唱里面就是黄土高坡里面的百姓，他的一些生活，
0: 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我们陕北人的这种祖祖辈辈这种朴实的这种，就是我们劳动啊，然后苦难的生活，
1: 对，
0: 唱进了歌当中，让我们可以来消解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苦难，用歌声把它抒发出去，
1: 对，
0: 是吧？这点其实是最打动人的。不要看以前我们陕北贫瘠，但是我们有歌声来消解它。是吧？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啊。那你之前一直在干司机这份工作，然后呢也会参加厂里大大小小的文艺比赛嘛，是吧？刚才也说屡获第一名。那个时候上班工作强度不小吧？因为司机的话我觉得很忙。那你是怎么样来平衡你自己的工作和唱歌的？当时
1: 我先开始这个工作就是比较危险啊。
0: 嗯，
1: 就是上班时候就是也是专心的在上班，
0: 集中注意力的。
1: 对，集中注意力的。我们那个地方下班的时候，那个空场比较多。就是那种棚，
0: 像不像大的一个混响？
1: 对，就跟那个混响似的。整个我在那里面经常就是那
0: 自己一个人放歌。
1: 有时候我们班长过来说，那里面有干啥呢？
0: 你说我练歌呢？
1: 对，就是我经常在那里面练。有时候，闲余的时候，这个也跟工作不冲突。
0: 所以就是热爱可以抵万难。
1: 对，
0: 热爱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就来哼唱两句，是吧？那你现在是转型做了实业了，当了加工厂的厂长。其实日常杂务事还是比较多的吧，尤其当厂长的话。
1: 对。
0: 那你怎么样来练习唱歌呢现在？
1: 我一直会练习这个，因为我上下班现在不固定。有时候我就一直在厂子里面。只要有闲的空间，我就
0: 哼唱两句，
1: 就是多听多唱。
0: 对，
1: 多锻炼。
0: 你随时会拿手机打开陕北民歌来听吗？
1: 对，就是有时候我抓聊的时候，我也自己就在那儿放，
0: 顶有一个伴奏是吧，在旁边，然后你自己在那儿又工作，就觉得不累，是吧？
1: 不累。对。
0: 那你这样唱陕北民歌，你家里面的人支持吗？
1: 支持。
0: 支持哈、你媳妇儿是什么态度？
1: 挺好的，反正就是不管干什么，他手机上都会鼓励我。就每次假如说我这次就娱乐时光天天这边比赛呀、完了跟我说
0: 加油
1: 啊、加油
0: 会守在屏幕之前看你那个比赛吗？
1: 第二次他也到现场，和我儿子在一起，他们在现场。
0: 那你老婆和儿子在底下，你在台上唱会不会会更加的紧张？
1: 有点紧张
0: 想唱最好是不是？
1: 对对。
0: 那你刚才说了这个陕北民歌其实是你生命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平时这个朋友聚会的时候也会喊两嗓子吗？
1: 会会。
0: 爱唱歌给大家助兴哈。那陕北民歌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很多人说民歌要有黄土味儿，尤其是陕北民歌哈。演唱陕北民歌你觉得最难拿捏的部分是什么？
1: 我感觉最难拿捏的还就是这个情感的表达。
0: 还有就是我们陕北字的发音、是吧？
1: 发音啊，你就说有时候咬字啊啥的，就是咱们本土的人才能唱出来这个味道。
0: 对，
1: 我认为唱陕北民歌你要一定要把情感表达出来。因为本来这就是表达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种状况。
0: 对，就是我们酸酸的陕北味。
1: 哎，
0: 其实我觉得陕北民歌就有时候就很直白。
1: 哎，
0: 见面面辣花花、山把毛上辣花花、然后很直白，就知道说是离境了我们说不了、但是两座山头我们依然可以交流、是吧？
1: 哎，对，就是这样。
0: 当下不少的年轻人其实会喜欢流行歌、而不是陕北民歌。你觉得陕北民歌独特的魅力在哪里？怎么样应该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喜欢陕北民歌呢？
1: 独特的魅力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它这个淳朴啊，它这个情感，这本身自带的一种魅力。我感觉现在你像流行歌，现在也夹杂着咱们的，你比如说是张艺兴啊，这次在某些演唱时候，
0: 熊竹英老师对打了一个快板，
1: 咱们陕北陕北这个说书呀，
0: 说书
1: 啊，对对对，我感觉现在听的和现在咱们陕北民歌结合在一起，我感觉那个也挺好、这个也能打动咱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
0: 对，我还挺骄傲的，觉得我是陕北、会来这么一段、是吧、然后更多的人能听见我们陕北的声音。
1: 对对对对，就是
0: 你家里边你儿子喜欢陕北民歌吗？
1: 喜欢。
0: 你在家里边一直哼唱，他喜欢吗？
1: 喜欢吧。今天本来也有一个，他们学校里面有一个节目，最后我说我要让那个唱那个
0: 经常唱、
1: 唱，我说你去学校里面去唱这个来，好好。
0: 对，又独特，然后又会让别人记得住，是吧？而且又是我们陕北当地的一些非遗、当地的歌曲，
1: 对，对
0: 是吧？跟其他小朋友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对，
0: 所以你的孩子要从小学习陕北民歌，你也是不反对的。
1: 肯定是不反对的，只要他学习、
0: 还会大力支持，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那在未来的这个演唱陕北民歌的这个道路上，你给自己有没有定一些小目标呢？
1: 自己小目标倒是现在，我感觉就是，我想有更多更好的舞台，能展现我自己，
0: 对，
1: 也能发扬下咱们陕北民歌，让它发扬光大，
0: 就尽自己很小的、很微薄的一份力量，
1: 对对对，
0: 把这样的一些，尤其是非遗的这些东西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是吧？
1: 听到咱们陕北人的心声，
0: 对，
1: 咱们陕北人的歌声。
0: 那演唱陕北民歌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体会这个歌曲背后的这个含义，歌曲背后的故事，怎么样把自己的感情带进去呢？
1: 我就是每学这一首歌啊，每学一首歌我就琢磨他的这个
0: 是唱给谁的，是吧？
1: 对，是唱给谁的，
0: 他
1: 的意义在哪里，
0: 那
1: 个情感表达。
0: 情歌的话回去就对着老婆唱，是吧？
1: 对对对，就是就是所谓的这种表达，
0: 反正就是喜欢。然后呢、就是、生活当中其实陕北民歌和自己也是如影随形的，是吧？不可分割的。
1: 对对。

0: 那好，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来播放到由程玉春演唱到的第二首歌曲，也是他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提供的第二首歌曲《走南闯北的陕北人》。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1: 因为这是与陕北民歌，也是一首励志的歌曲，也是表达咱们黄土高原老百姓的那种苦难。
0: 嗯
1: 啊，就是咱们家里面老人，
0: 我们也不怕辛苦，
1: 现实生活。哎，
0: 对。
1: 就是你看那歌词里面提到的磨练了家片片呀啥的，你看。
0: 所以在节目当中来送你现场 KTV 录的，还是
1: 也是 KTV 录的。
0: 也是 KTV 录的。所以它的音效肯定不如你一个人直对着这个手机还有我们的麦好哈。那好，接下来一首走南闯北的陕北人，来自于程玉春，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黄土高原养育了一代代陕北儿女，很多人离开了故土，四处闯荡谋生。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陕北游子的豪爽坚韧，也唱出了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乡情。那这首歌

0: 其实也算一首新陕北民歌哈。
1: 嗯，
0: 我看到发行时间其实也是在近几年。
1: 对对对，
0: 你喜欢它也是因为这些原因，
1: 啊、
0: 是吧？你觉得陕北男儿就是应该闯出去，然后呢让别人记住我们，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就这份豪情、
1: 嗯、
0: 啊，因为很少人有在我们的节目中来播放到这首《走南闯北的陕北人》。
1: 对对
0: 啊，我都想到是可能是比较就是久远，没想到你是今天带来了一首新陕北民歌。
1: 啊、对。
0: 啊，我还想问一下，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之下报名了这次我唱呢？
1: 就是我在网上，
0: 嗯，
1: 看到了这个，哎，我感觉这个是一个锻炼的一个机会嘛，
0: 嗯，
1: 啊，我就在网上报了名。
0: 反正那会儿参赛也比较多，是吧？
1: 哎，
0: 我觉得喜欢唱歌的人，这些比赛都不能错过，
1: 哎、
0: 台都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
1: 嗯，
0: 啊，可以跟更优秀的选手来学习一下、
1: 哎、
0: 啊，看别人的优点在哪儿。长处在哪儿，自己的不足在哪儿、
1: 嗯、
0: 尤其是还有评委来点播的话更好、
1: 啊、对对、
0: 啊、
1: 更专业，人家点评的你的不足之处呀，
0: 对，
1: 哪里呢挺好。
0: 那你自己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想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到什么样的一个名次呢？
1: 哎，就是它只不过是一个结果，我感觉这倒是不重要、
0: 嗯、
1: 还就是发自内心的我就想唱好这个陕北民歌、嗯、发扬唱这个
0: 认认真真的比好每一场比赛，是吧、
1: 嗯、
0: 那这个在复赛，你现在还要有个复赛、还是
1: 决
0: 赛？决
1: 赛、那
0: 个、
1: 半决赛啊！
0: 半决赛，你的歌选好了吗？
1: 半决赛啊、哦，我就想唱那个《感森林》吧。
0: 啊，就是刚才那首《感森林》
1: 啊，
0: 啊，很好听的一首歌、
1: 啊。
0: 然后这段时间有没有一直在练习？
1: 嗯，有练，只要有闲余时间就在练。
0: 刚才唱那一遍也算练习。
1: 哎，对，练在练习、嗯。
0: 那从海选到现在哈、啊
1: 嗯，
0: 每一轮上台，你的心态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1: 对，时光天际这个舞台，这个榆林嘛，这边人比较多，有自己心里面感觉到有点压力嘛，紧张，比较紧张，
0: 嗯，
1: 又激动又紧张，嗯，开车过来的时候我都唱了一路嘛，看呀，就怕有时候上台啊忘词啊，
0: 就害怕一紧张之后啊、
1: 哎
0: 哦，大脑一片空白，
1: 嗯、
0: 忘了
1: 对对
0: 啊、
1: 嗯。
0: 那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你从优秀的对手和一些评委的点评到了什么？
1: 就是咱们这个每一位选手啊，
0: 嗯。
1: 他的歌唱的这个风格不同，
0: 嗯
1: 啊，我感觉哎呀，每一个都很优秀，我感觉他们的唱法也不同，我对他们说对我感觉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0: 评委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
1: 有
0: 有
1: 评委
0: 啊,
1: 啊，就是我唱那个走三遍的时候，
0: 嗯，
1: 给我点评那个说你那个三拍呀、啊、四拍呀、啊、那个拍子
0: 嗯嗯，
1: 本来我没有学过这个，
0: 对、
1: 啊，
0: 完全是业余的，
1: 啊、嗯，对，这个老师点评的相当好。
0: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是接下来会专业的来学习一下陕北民歌？
1: 嗯，也有可能。
0: 嗯、
1: 就是，
0: 因为现在学习的这个机会很多，不管是找老师还是在网上学习。
1: 哎，对对，
0: 我觉得这个通道是很多的。嗯，
1: 哦、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啥的，人说你要再学习一下，人说活到老学到老，你再学习一下，
0: 对，
1: 深入的把这个陕北民歌唱好。
0: 好，
1: 嗯，
0: 那给我们此刻在收音机前喜爱陕北民歌的爱好者分享几句你自己的建议吧。
1: 这个建议倒是谈不上，我感觉就把咱们自己的生活先做好、
0: 嗯、
1: 啊，咱们自己的就是咱们这么陕北人的话才把光景先过好，
0: 嗯
1: 啊，就是关注朋友们的爱好陕北民歌的，
0: 嗯，
1: 我的建议就是你如果喜欢，
0: 嗯，
1: 你就多听，
0: 嗯，多练、
1: 啊、多练
0: 多登台，
1: 哎，多登台，
0: 对，
1: 不要感觉登次台刷呀、啊啊，丢人了，紧张了，感觉。
0: 嗯嗯，
1: 多锻炼嘛，多锻炼出来肯定就不一样。
0: 对，有梦想就一步步去实现它，不要想着说、
1: 嗯，
0: 哎呀，我没有学过，我是业余的，嗯、没关系，
1: 哎、
0: 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就是，
0: 也不要想着说我这年龄大了，上台不合适，
1: 嗯、
0: 人家会小年轻上台、嗯，但是这个其实梦想是不分年龄的，也不分专业和非专业的，
1: 嗯、
0: 只要你有梦想，
1: 哎，
0: 就勇敢的，
1: 嗯，
0: 参与到比赛当中，
1: 对，
0: 是吧？
1: 嗯，就是。
0: 好，谢谢陈玉春今天非常走心的分享哈、啊
1: 嗯、
0: 一份热爱不分专业与非专业，也不论年纪，给收获到惊喜。谢谢陈玉春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真诚的分享，也希望你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可以取得好成绩、
1: 嗯、
0: 好吧，
1: 谢谢。
0: 好，一小段片花过后呢，我们走入今天的下半场，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1。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0: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 FM 101时光留声机，听我唱。这里呢依旧是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专属的访谈。历时了两个月的比赛，那我唱大赛流行赛道已经圆满的落幕了，许许多多普通的音乐爱好者站上了舞台，有紧张忐忑，有意外惊喜，也有坚守热爱的动人故事。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也是迎来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第二位嘉宾，也是刚刚摘得我唱大赛流行赛道一等奖的获得者梁玉萍。欢迎玉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来和我们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来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梁玉萍，很高兴能够来到榆林广播电台，
0: 对，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音乐故事，好不好？好，欢迎玉萍，那再次恭喜你拿下了流行赛道的一等奖啊！先来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的歌唱的故事吧。
1: 我是我的父亲，他特别热爱生活，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又是一位木匠，
0: 对，
1: 那会儿在自己家院子，他经常会，
0: 一边干，
1: 一边唱，吹口哨、秦腔这些他都喜欢，所以我在4岁左右的时候，像黄土高坡、齐耳破、毛耳破这些，我就全能完整的唱下来。
0: 哦，所以那么小4岁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唱一首整曲的歌，
1: 对，而且我的音准特别的准。
0: 哦，从小就因为是父亲的这样一个熏陶，是
1: 他是走走路路，他走路的时候都是打着歌，就是真的是骨子里的那种热爱。
0: 对，
1: 所以就是特别影响我。

0: 稍微再大一点的话，家里有那个录音机，但是磁带那会儿不多，
1: 对，
0: 就会一盘磁带就会反复听，反复听，到最后磁带那个带子，
1: 嗯，
0: 线就是破了以后会拿那个胶带啊，
1: 粘一下，
0: 粘一下，它继续能听，中间就有一个阶段啊，
1: 对对，
0: 然后它可以继续听，那里边的歌我就
1: 全会唱，
0: 全会唱了。再上了就是那个小学的时候就特别期待六一儿童节，
1: 嗯，
0: 那就是我最期待的一个大舞台。
1: 为什么
0: 啊？就那会儿就开始。老师问，
1: 嗯，
0: 我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
1: 嗯，
0: 在我父亲的那种，
1: 谁会
0: 就是可能从小因为我能唱完整的，我就很自信，
1: 对，
0: 然后就这个机会就我得到了，
1: 嗯，
0: 记得三年级六一的时候是一个镇上的一个汇演，
1: 嗯，
0: 各个村的都在一块演出，
1: 嗯，
0: 我就唱了一首陕北民歌《山大大开花红叶叶》
1: 啊，陕北民歌你也会唱
0: 啊，嗯，对，然后那一次我妈妈也来了，因为我们家孩子比较多，
1: 嗯，
0: 妈妈经常比较忙，
1: 嗯，
0: 然后那天我妈也特意来了，我就站上舞台，当时满眼没有其他的观众，
1: 只有
0: 我妈，所以我就不紧张。
1: 嗯，
0: 然后唱完以后，你知道，就整个手和腿都是抖的。
1: 嗯，
0: 唱完以后开始紧张了。
1: 哦，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最好的一个模板，就是你要上台紧张的话，
0: 嗯，
1: 你只盯着你熟悉的人看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吧？
0: 对，是，而且就是当时心里也只有我妈妈。
1: 哦，对，你是要唱给她来听的。
0: 嗯，对，我要让她证明，因为从小我姐姐特别懂事儿，我是那个调皮的那个。
1: 那你们家的兄弟姊妹都是喜欢唱歌吗？
0: 都比较喜欢，但是我是最喜欢的那一个。
1: 你是最出跳的一个，是吧？
0: 嗯，
1: 对，所以说从小就受到了这个音乐的熏陶，
0: 很重要。我觉得这一点，包括上了初中以后，进入一个新的环境，
1: 嗯，
0: 那会儿班里边就是有八九十个学生，
1: 嗯，
0: 老师要开班会，
1: 嗯，
0: 老师就说谁会唱歌，我又是那个敢举手的人，
1: 嗯，
0: 从班会开始一直到那个校庆，就是学校的一些活动，
1: 嗯，
0: 我依然是站上舞台独唱的那一个，去主持的那一个。
1: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嗯，
0: 对，的确这句话我很认同。就是很不幸的，就是在那个2002年，因为父亲一个疾病，
1: 嗯，
0: 就是
1: 去世了，
0: 就很短的时间内就去世了。然后我们家
1: 很大的一个打击，
0: 对，然后家里边孩子又多，
1: 嗯，
0: 因为我们家也算是那个计划生育的漏网之鱼，四个姐姐一个弟弟，
1: 哦，
0: 对，
1: 其实就是为了要弟弟，
0: 对，的确，
1: 嗯，
0: 然后就是很勉强的把初中给上完了，
1: 嗯，等于我就是，然后就辍学了，
0: 对，辍学，然后就去西安打工。
1: 也算不算搁置了你的这个求学的音乐之路？
0: 搁置了。然后我们当时有一个音乐老师，他就给我妈妈说，你榆林有一个就是他的那个学校可以推荐，
1: 嗯，
0: 但是那会儿是真是拿不出来钱，因为还要比起那个发展，
1: 嗯，
0: 你的生存更重要，
1: 对对，
0: 得活着，得吃饭。
1: 是，
0: 完了以后就是我姨不是在西安的，然后就跑西安去打工了。
1: 嗯，
0: 那是2005年的时候，我在那个西安秋岭公司，
1: 嗯，
0: 就导购卖衣服。
1: 对，
0: 一开始去了也当过服务员、客房的那些，
1: 嗯，
0: 就铺床的那些，
1: 嗯，
0: 都干过。
1: 是，
0: 嗯，但那个没干多久，是给人家卖衣服导购，
1: 嗯，
0: 干的比较久。2005年的时候，我接到我妈的一通电话，
1: 嗯，
0: 她说现在有一种形式，就是人家老榆林酒有一种酒，你给人家唱歌，
1: 对，
0: 听说
1: 推销一下，
0: 哎，工资挺高的。
1: 其实我觉得妈妈对你这个热爱是一直知道的，然后也是心存着一份愧疚的，所以只要有这样的机会，她会想到自己的女儿，是吧？
0: 对，她能做到的她在尽力在做，
1: 对，她收集信息，
0: 对，
1: 然后把这样的信息告诉你。
0: 对，然后我就从西安回来，然后就联系了我初中的音乐老师，
1: 是
0: 在他那上了那个声乐课，就是怎么发声，怎么练气息，
1: 算是专业的上了一点，
0: 算是，但是像乐理知识不懂，包括这个节谱呀、五线谱这些，到现在都不懂。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进入、
1: 但是你的音准不是特别好吗？从小就好。
0: 我学歌就是啥，就听个几遍我就会了，就是我的音乐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还是有天赋的。
1: 对，
0: 音乐的感觉特别好。
1: 嗯，
0: 就听几遍，然后再把那个词儿一记，我就几乎能唱出来，而且我的模仿力特别好，
1: 非常的棒，这个就是天赋，老天爷赏你这口饭吃。
0: 对，有天赋，但是更多的还是有热爱和兴趣。
1: 对，
0: 然后在老师那学完以后，就进入这个老榆林酒厂。我们那会儿当导购的话是，就最多就是600-700块钱。
1: 嗯，
0: 老榆林酒厂那会儿是1500，包括现在我就感觉看到1500，我就感觉是很多的一个数字。
1: 对，当时是多少年？几几年？
0: 那是2006年、2007年。
1: 2006年其实那个工资不算少。
0: 不就是不算少，很多了，然后养家糊口就，我就感觉
1: 我很有钱，
0: 绰绰有余，真的是那种，而且我又省吃俭用嘛，然后就很快就能，就几个月我就能攒到几千块钱。

0: 2000块钱，
1: 对，
0: 然后就给我妈妈打回去。
1: 这个会不会就是你唱的多，他就挣的多？
0: 不是，老榆林酒厂是他的那种形式，就是因为弹电子琴的，男歌手、女歌手，
1: 嗯，
0: 客人去了以后喝老榆林酒，
1: 嗯，
0: 听陕北民歌，
1: 哦，
0: 客人点歌就是每天面对不同的客人，他点不同的歌，
1: 嗯，
0: 所以你需要不停的去学习，
1: 不只是陕北民歌，是全部都要会，是吧？
0: 几乎听的人家要听的还是陕北民歌
1: 居多
0: 一点，
1: 嗯
0: 嗯，然后就是电子琴。伴奏的话就是你今天嗓子不舒服，他就会直接现场给你降调，
1: 嗯，
0: 你今天嗓子特别好就可以直接调升一个两个，
1: 我觉得很锻炼自己，
0: 锻炼自己，
1: 对，
0: 而且对自己的那个提升也是很快的，进步很大，
1: 是，
0: 就是今天呢我借着这个机会也要特别感谢那个老榆林酒厂啊，
1: 嗯嗯，
0: 对这个陕北民歌的推动就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是，
0: 而且对咱们陕北民歌手的这种造就啊，
1: 嗯，
0: 也是有很大的作用，一大批都是那会儿，
1: 因为你就是从当中走出来的。
0: 对，我就是从当初走出来，虽然我没唱几年，
1: 嗯，
0: 但是还表演的机会，
1: 对，
0: 就那个舞台虽然不大，
1: 嗯，
0: 你站到那儿也就是一桌的客人，有时候最多也就是十几位，有时候就两三位，
1: 嗯，对，
0: 但是那依然是舞台，就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你把它当一个舞台就是一个锻炼的机会，
1: 是是是，哎呀，这个经历其实非常的棒，
0: 非常的好，就是包括现在一些咱们熟知的一些特别有名的唱的好的，
1: 嗯，
0: 其实从最初啊他也是通过老榆林酒厂
1: 走出来的，
0: 走出来的，
1: 对，嗯，啊，我们要来播放一首梁玉萍来演唱的歌曲，你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大家呢？
0: 闪耀宝石吧。
1: 好，闪耀宝石，这个其实就像梁玉萍一样，我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是宝石它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闪耀宝石来送给各位。
0: 谢谢。

0: 后面的一句好听吗？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我是也是参加一个比赛，
0: 现场的这个录音，
1: 现场的录音，
0: 我看到这个你比赛完之后，我们的同事有采访你，你说哎呀太激动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公平的一场比赛了，你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公平这样一个词儿呢？
1: 没，我当时我说啊，我拿了第一太公平了，因为
0: 没想到这么公平，你说的是没想到这么公平公正。
1: 对，因为半决赛的时候我差点出局了，已经在边缘了，出局的边缘了，决赛的时候跟我家里人还在那聊呢，他说你今天决赛如果排名的话，你最多最多就是第六名。那些歌手太有实力了。
0: 对，你想着你在半决赛的时候已经到边缘了，你但是决赛拿到了第一，不该是你是那个黑幕吗？
1: 对，我就完全反转到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所以我就当时就是随口就压根没准备，就是这都没过脑子，就是随口就那么一说，就激动的心情就把那个句话就表达出来，真的很公平。我就就想着，因为只有公平公正的，它妙处就在于你永远无法事先
0: 对
1: 知道
0: 未知的
1: 答案和结果。
0: 对，只要你努力了啊。
1: 对，
0: 然后你也说你在舞台上的时候，哎，我们刚才的工作人员，你儿子说啊，我妈是第一名，特别的激动。
1: 对，孩子，两个孩子当时也在场，下来以后他就也祝贺我说，妈妈恭喜你，妈妈你太厉害了，有你这样的妈妈我们感到太骄傲了，
0: 很自豪。
1: 对，孩子还也很兴奋，我想这一段回忆他在长大以后
0: 对
1: 他经常会能想起来。
0: 对，你妈妈其实就是你最好的一个榜样。
1: 对，
0: 榜样的力量。人说明星为什么他是明星，他要带领很多的人，喜欢他的人去学习他，去效仿他。效仿什么呢？就是他的一些很优秀的品质在那儿哈。
1: 对，
0: 所以妈妈得了第一名，而且这个是没有黑幕的第一名。
1: 对，的确，真的没想
0: 到。努力还是能看得见的，因为没想到自己会得第一名。以前的比赛可能没有这么的公平公正。
1: 以前也有比赛过，他是要求那个投票，你知道投票他是要花钱买那个票呢。
0: 对对对，就等于说是第一二名是花钱捧出来的。
1: 对，就是很多都是捧出来的，其实我们都懂那种。
0: 所以很多人也都说，哎呀，这类型的比赛看一看就行了。没想到这类型的比赛对第一名选手来说他是公平公正的，因为你确实没有出过一分钱来买票，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不需要这个投票的，是吧？
1: 就是报名费啊什么，是一分钱都没出。
0: 而且我看到这个决赛的时候评委是五位评委的话，这个真的是众口难调，你不可能说是哎我和这个评委关系好，
1: 的确
0: 我给我打高血，然后和其他呢我给你打低一点啊。
1: 因为那天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现场的那些评委，其他的选手的点评，
0: 我看了
1: 你看有一些他们还是意见不合的。
0: 对，
1: 但是我这一块他们却就是一样的想法，然后点评了差不多有10多分钟。
0: 对，
1: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
0: 对你的喜欢。
1: 对我的喜欢，因为头一天的话因为我差点出局嘛，就是尤其庆子老师打分也很低，但是最后
0: 第二场比赛的时候，
1: 庆子老师特别认同。
0: 你是在比赛的时候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
1: 我唱了一首王菲的催眠。
0: 王菲的催眠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清唱两句吧，让我也过一过耳朵瘾吧。
1: 可以。
0: 好。

0: 美，
1: 非常好听。
0: 谢谢。
1: 这其他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第二名的选手徐老师也做客过我的节目，因为当时他唱歌的时候，我就是对他印象特别的深刻，唱得非常的好。然后刚才我说我看到你第一名，因为你的这个现场我是没有看到的哈，刚好过去的时候你已经唱完了，但是我看到老师有点评，然后呢我就想着说这第一名和第二名你们两个还是差的这个分数是比较大的，因为他是保留小数点的两位，其实的话应该说分差不会很大，
0: 对、啊、
1: 一个选手和另一个选手，所以就我觉得这个分差是比较大的，因为后面的可能都是9.69啊68呀，就是咬的它是比较紧的，但是你的这个分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就想说五位评委老师一致认为你好的话，而且第二位老师唱的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你又比第二位老师分还能拉出来这么高的距离哈。
0: 罗老师说我的这个声音的辨识度也比较高，
1: 对，我感觉是你比较松弛、你唱歌的时候这个很松弛。
0: 当时那个你说的徐老师，其实我对他也很有印象，就是半决赛的时候，
1: 对
0: 他的那首歌确实很精彩，而且决赛的时候他唱的也特别棒，而且人家唱的特别专业。
1: 是啊，所以我就当时我说哎呀，第二名唱的这么好竟然都被你给干下去了。然后你的话真的是很好，刚才这个现场我听了，真的大家应该也有在收音机前听到，肯定是对你觉得实至名归的第一名啊，非常的棒。
0: 对，这两天因为我在那个咱们冠军的那个采访的那个活动、
1: 对
0: 有在抖音跟视频号都有，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下边的那个留言、我这两天
1: 评论、
0: 一直在关注那个、有的看了以后他说哎呀那个崔冕的确唱得好，没有看的我就说你去我的主页，手在那个置顶着呢，你
1: 也有人把这现场给录出来了是吧？
0: 对，录出来了。
1: 所以说这个后面你也会有一帮的歌迷。而我觉得这个比赛就是这样，就是有第一名就有第二名，然后慢慢的走出来让大家能认识你，你把更多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
0: 我觉得还有一份幸运在里边的啊，我觉得那天真的挺幸运的，就
1: 是
0: 歌也选对了，
1: 对，
0: 然后压根就没有抱着，我就抱着第五第六，然后我半决赛是第八名，然后我就想着就是因为我平时也主持个婚礼啊什么的，当时就把评委和下边的观众当成了参加婚礼的来宾，
1: 你想着就到此一游吧。
0: 对对对，哎，就是那种想法。最后反而导致状态松弛，就是第一次体会到了就是原来成功是这样的滋味啊，真的真的。
1: 这个算是你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吧。
0: 的确就是最高光的一个时刻，当然我后边要走得更高，我觉得应该这是我，
1: 但是这是一个起点，
0: 给我一个鼓励，很大的鼓励，
1: 对，
0: 让我更加相信自己了。
1: 对，真的是我觉得特别讨巧，因为那天确实我看到十位选手，当中有八位都来过我的直播间
0: 啊。他们那天
1: 唱的都很好，
0: 他们那天好多是歌没选对，
1: 是
0: 正是歌没选对，
1: 比如第三名那个选手也没选对，还有我的那个同事第九名的杜兴，他得了第九名，我就觉得说这个孩子歌没选好，因为他唱的也非常的好。
0: 他头一天晚上跟我那儿聊天，他还给我建议呢，他让我唱王菲的那个百年孤独那个，就他的那个乐理知识可硬了，真的，
1: 很丰富，
0: 很丰富的。
1: 对对，其实所以就说我看了那么多，
0: 我也在想那是你同事啊，
1: 对对，
0: 真的，
1: 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黑幕的哈，唱得好就好，然后那场比赛你表现得好你就出来了是吧。
0: 没想到包括参加这个比赛啊都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1: 对，
0: 也是别人推荐了，压根就没打算来。他说我参加了，他说，我说那你要不把那个工作人员的那个微信
1: 啊，这也是朋友去报名参加了是吧，然后你偶然的机会知道了。
0: 我跟他也是初相识之后，他说他最近在参加这个唱吧，他说我今天刚参加过，然后我说是咋样子的，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然后过了好几天吧，我又在那个视频号上刷出来了，
1: 对，
0: 然后我说你把工作人员的电话给我，联系方式给我推荐一下，
1: 对，
0: 然后他就把那个微信推荐给我，然后我编了自己的信息啊，身份证
1: 过来报名了，
0: 对，报名了，
1: 对，
0: 然后就进入那个就是海选。
1: 哎呀非常的棒，我也觉得很不容易，参加了四场比赛，
0: 四场海选的时候是也是很轻松的，海选我就压根就抱着就是试一试的态度，玩的心态，但是在那个复赛跟那个半决赛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对方的实力，你根本做不到不紧张，
1: 是
0: 因为当
1: 都很强，
0: 一群优秀的人站到一起的时候，
1: 对，
0: 你就得特别重视，那

0: 不操呀，也很坚定，现在更加坚定了。我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1: 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心里都藏着音乐梦想，却容易自我怀疑啊，害怕自己不够专业呀，害怕得不到认可。你想对这些热爱唱歌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呢？
0: 如果爱是一种力量，那么我觉得音乐就是一种动力。首先恭喜爱音乐的这些年轻人，恭喜你们走上音乐这条道路。敢于唱歌的人，你的人生就会有开挂的时刻。
1: 对，
0: 因为你敢于开口，成功是可以复制的。开口的那一刻，你其他的人生当中的一些事情你也敢去尝试决定。
1: 对，
0: 我觉得如果你选择了，那你就坚持下去。就像我在那个冠军当时
1: 说
0: 采访的时候说的一样，坚持你热爱的，一定会看到好的结果。
1: 是，来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年的话，这个活动流行赛道已经结束了啊，因为你们是最后一场了啊。明年的话，我们这样的活动肯定会再来举办的。你跟大家来呼吁一下，要不要来参加我们这样的比赛？
0: 我的那个就是在抖音跟视频号里边的那些视频，然后底下也有好多人说在哪里参加，我也要参加。他们其实好多人已经开始心动了。所以我呼吁大家，明年如果有这样的活动，依然你们单位举办的话，大家一定要来参加，一定要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而且非常的专业，很公平很公正的一个舞台。
0: 请的那个就是
1: 评委老师，
0: 评委老师也特别专业。就像评委老师那天说，是我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头一天他说我唱的太紧了。他说你应该响声不发声，流行唱法你就要响声不发声，不要把嘴巴就是太张得太大，
1: 对，
0: 把字吐得太真。
1: 嗯，
0: 然后我就听进去了。我那天唱催眠，我就是那种状态唱的，
1: 对对对，懒懒的，
0: 对，懒懒的那种。我就赢了。就是请了评委老师，
1: 听人劝吃饱饭。
0: 对，评委老师给你的点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1: 对，
0: 而且好几位对你的一种改变也是巨大的。
1: 对，好，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只能和玉萍来聊这么多了。也欢迎你以后继续可以有好的歌曲，然后呢得到了优秀的名次的时候和我联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高处见各位。
1: 好，那梦想呢不一定非要成为职业，普通人呢同样可以守住心中的热爱。陈玉春呢立足了陕北，忙实业也不忘传承本土的民歌文化。梁玉萍几十年的坚持歌唱，从磁带年代走到舞台，收获了属于自己的高光。不管是流行音乐城的热爱永远最动人。也希望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勇敢地去追逐自己心中的梦想，不要怕起点普通，多去坚持，多去沉淀，只要肯付出，时间一定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时光留声，传唱经典，全民唱响，唤醒榆林。那此刻为大家来播放到的也是由梁玉萍来录制到的一首《如愿》。我觉得这首歌也特别契合她在舞台上的表现，她也如愿得到了流行赛道的一等奖。这里呢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听我唱，我是思清。下

0: 现在是傍晚6点。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0: 马上听到的乐队丢火车，他们来自于东北，但是所有的成员给我的感触都是挺温柔的大男孩。接下来马上唱到的这首歌是他们的歌曲里面很多人经常想要来点到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生日快乐。这首歌呢也是他们这些成员心目当中自己认为非常舒服的歌曲。这首歌发布的时间也刚好是丢火车乐队的第13个生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许刚好可以送给今天正在生日的你或者你的朋友。

我想我知道，总有些错过无法避免。我知道。

你喜欢看动画片吗？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房东的猫的作品，而这首歌呢，在一个国产动漫当中也曾经出现过。少年配他不仅是作曲人，也是吉他弹奏。马上听到的是房东的猫这两个女生的合唱，云烟成雨。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如果说起魏如萱，你可能会想起她很多文艺的状态，但是如果说起自然卷组合，你肯定会想起当年那一首大火的《坐在巷口的那一对男女》。那是2003年，魏如萱和蔡坤奇他们俩组成了自然卷组合。三年之后，魏如萱退出了，开始了自己的单飞道路。她的歌曲里面有着很浓重的温柔的治愈能量。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魏如萱和黄玠他们俩的合作曲目，讲述的是25岁那种青涩时期的各种迷惘的状态。编曲呢，虽然是以木吉他为基底，但是依旧有电子感的混音。25岁。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赛克巡演。你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由马赛克乐队当中的卓越来作词作曲。而且对于很多歌迷来说，这首歌是马赛克继夜猫、霓虹甜心等等热门的摇滚金曲之后又一首罗曼蒂克式情歌，很有传唱度。马上听到的是主唱夏颖多情的演绎，接下来听到这首 Love Light。

接下来出场的歌手名叫做李琦，他一直以来呢都是用自己的实力唱功赢得我们的欣赏，而且呢他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歌手。为什么？略带沙哑的嗓音是他的优势。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曲《布谷谷》是他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惊喜，因为曲风不太一样，是抒情 R&B 的，简单又不失高级。接下来听到来自于李琦的作品，歌名叫做《布谷谷》。

0: 眼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马上听到的乐队丢火车，他们来自于东北，但是所有的成员给我的感触都是挺温柔的大男孩。接下来马上唱到的这首歌是他们的歌曲里面很多人经常想要来点到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生日快乐。这首歌呢，也是他们这些成员心目当中自己认为非常舒服的歌曲。这首歌发布的时间也刚好是丢火车乐队的第13个生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许刚好可以送给今天正在生日的你或者你的朋友。

我想我知道，总有些错过无法避免。我知道，生命里总有遗憾。

你喜欢看动画片吗？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房东的猫的作品，而这首歌呢在一个国产动漫当中也曾经出现过。少年配他不仅是作曲人也是吉他弹奏，马上听到的是房东的猫这两个女生的合唱《云烟成雨》。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如果说起魏如萱，你可能会想起她很多文艺的状态，但是如果说起自然卷组合，你肯定会想起当年那一首大火的《坐在巷口的那一对男女》。那是2003年，魏如萱和蔡坤琪他们俩组成了自然卷组合。3年之后，魏如萱退出了，开始了自己的单飞道路。她的歌曲里面有着很浓重的温柔的治愈能量。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魏如萱和黄玠他们俩的合作曲目，讲述的是25岁那种青涩时期的各种迷惘的状态。编曲呢，虽然是以木吉他为基底，但是依旧有电子感的混音。25岁。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赛克巡演，你去到现场了吗？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由马赛克乐队当中的卓越来作词作曲。而且对于很多歌迷来说，这首歌是马赛克继叶王甜心等等热门的摇滚金曲之后又一首罗曼蒂克式情歌，很有传唱度。马上听到的是主唱夏颖多情的演绎，接下来听到这首 Love Light。

0: 现在是晚上七点。19 o'clock。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阿七个三七吊起，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可以说啊，最近啊，咱们榆林呢最热闹最接地气的文化氛围呢就是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活动啊，也是呢让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呢都勇敢地站上舞台唱响咱们的黄土乡音。
1: 那今天的直播间当中，我们也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就是本次活动的一个特邀的导师，他也是深耕陕北文艺30余年，守护本土的一些民歌的文艺的带头人，当然他就是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榆阳区文工团团长，一级演员，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一个明星

0: 导师孙长贤老师，欢迎孙老师。
1: 欢迎孙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来。孙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父老乡亲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做客歌从陕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民歌，分享歌唱的快乐。
1: 好的，欢迎孙老师呢。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孙老师啊。孙长贤老师呢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从小呢在黄土沟壑间长大，山野社火庙会戏台就是他最早的音乐课堂。年少的时候呢靠着热爱自学吹笛学唱民歌，后来呢考入了陕西省艺术学校系统的学习戏曲表演。多年来呢孙老师可以说既是戏曲演员也是呢陕北民歌手，那么创办过艺术学校，培养了大批的本土文艺人才。
0: 当然他也是临危受命啊，是执掌到了渔阳区的文工团之后呢，他是带领着团队呢改革突围，常年呢也是扎根到了一个基层，每年呢是完成上百场的惠民的下乡演出，复排创作多部的一些本土的精品的剧目。那作为陕北民歌的非遗传承人呢，他也是坚守着本土的文脉，也乐于去来进行扶持民间的歌唱的一个爱好者。当然这次也有是担任了一个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的一个导师，把多年的一些舞台的经验分享给每一位热爱陕北民歌的普通人。非常欢迎孙老师今天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啊。
1: 孙老师，我们知道这次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呢可以说呢是全民参与哈，热度呢是非常的高哈。那么孙老师作为这次活动的一个明星导师哈，您呢是参与了当中，那么整体这个参与了那场下来之后呢，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知道了这个，一直关注这个比赛，后来很荣幸的成为这场大赛的一个评委老师。所以这个一直关注啊，看到这个参与度这么高，热度也这么旺，我的内心确实感触很深啊。因为过去我们的陕北民歌它就在天街地头沟沟壑壑在这些地方唱出来的，那么当下我们也说实话了，陕北民歌的发展很好啊，确实不错，但是在今年突然出来这样一个
1: 活动
2: 哈，活动我觉得大家有这么一个零门槛的舞台啊，突然间就沟沟壑壑里唱的那些老百姓他没有舞台嘛，对吧？
1: 对，
2: 他只能在那些地方唱。哎，有了这个以后他就突然间让这些爱好者歌唱者哎在这个舞台上有机会，而且把这些本来有的民歌的样子能够展示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真的这个感触是从来没有的。
1: 对，
2: 因为那些歌手真的很朴实，
1: 他
2: 很朴实啊。但我认为他那些唱就应该在天街地头唱，
1: 对，
2: 没想到在舞台上也可以唱，
1: 对，
2: 可以给他们这样一个平台啊，
1: 对，
2: 这是非常好的。
1: 对，就像刚刚孙老师说到了，这次这个大赛呢，门槛就可以说是零门槛啊，
0: 对，
1: 就是人人可唱哈，大家谁都可以唱，
2: 对，
1: 不管是学生啊，这个上班族啊，普通老百姓哈，
2: 只要
1: 对，只要您愿意唱哈，就可以呢参与到当中，然后呢可以上台唱的这个陕北民歌哈。然后呢，我们说您参加这次活动的时候呢，看到我们就是榆林人哈，大家这个热情哈，全民都喜欢唱陕北民歌。我想作为一个我们省级非遗传承人，应该心里是很欣慰吧。
2: 这个大赛咱也没想到这么火热，所以我心里的就感觉到特别的这个感慨这种，
1: 对，
2: 还有感慨的这种。而且我现场当那场评委的时候，确实有好多地方让我值得学习一些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脱离这个生活啊，离开这个老家的时间长了，好多你比如说有些方言都忘记了。
1: 对，
2: 民歌它是一个民间的东西，来源于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生活中啊，
1: 劳
2: 动中产生。
1: 嗯，
2: 那么你搞好多它这些味道啊，它必须来源于自正腔圆嘛啊，你要带你带味儿，就跟我们吃羊肉的，如果没有那个调料下注重的那些味道产生，可能这个味儿不一样。
1: 对
2: 对，这个感触非常的深，很感慨啊。
0: 其实也是特别的欣慰的。
2: 对对。
0: 那么其实作为我们在底下的这个导师哈，在点评选手的时候，看到他们在舞台上来进行绽放的时候，您是如何来进行看重的？是普通人唱歌的这个，我们说嗓音条件比较重要，还是说是我们觉得歌词当中那种韵味会比较重要一些呢？
1: 对，
0: 就是唱出陕北味道。
2: 对，如果说你要唱民歌的话了，肯定具备声音条件是应该要有的。但是从我个人理解， 你只要我们陕北人这个老百姓说，只要你不跑调，
1: 嗯
0: 嗯，
2: 就是你这个五音缺了，用记者话一下，
0: 嗯，
2: 不论你的嗓音高低就可以唱歌，但是难在什么？难的就是这点味道。
0: 就是陕北人的那点味、
2: 哎、就是这点味啊、
0: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味道是很难掌握的，
0: 嗯
2: 嗯，
0: 就唱每一首歌把握的每一个的情节，应该说是其实在他那个故事情节当中那点味道都是不同的。
2: 对，因为这个味道啊、嗯、来源于生活，
0: 嗯，
2: 喜怒哀乐、
0: 嗯、
2: 对吧，我们主要就是自己这个经历嘛、
0: 嗯、
2: 啊，我个人的理解，通过多年的伴学理解，民歌就是两大系统产生，我们叫苦难民歌，叫爱情民歌。
1: 对
0: 对，
2: 所以你有了这样的经历，你唱苦难民歌啊，它的味道可能就更好一些。哎，你有过爱情的经历，你再唱一些爱情的我们这些民歌，可能也就更好一些。
1: 对，
2: 所以在普通人的认为下，民歌肯定要有嗓子喊得高，是吧？
0: 对，
2: 我要咋样咋样，这可能就更好了。实际上是，我认为。就要该是有经历啊，
0: 嗯，
2: 而且有情感要质朴啊、
0: 嗯，
2: 有你这种真正的这种情感，所以每一首歌的创作它是有灵魂的，它是有故事。
1: 对，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经历哈。
2: 对，对，
1: 所以呢，我们经常说，我们唱歌呢要走到田间地头，要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哈，然后呢，感受这个、
2: 哎、
1: 歌曲哈。
2: 对、
0: 嗯，
2: 这样你才可能味道更好。
1: 对、
0: 嗯、
1: 对，
2: 所以说，我认为味道呀。
1: 嗯
2: 当然不能说声音不重要啊，只有一些天气、
0: 嗯、
2: 天气条件是必须有声音更好啊、
1: 嗯。那么孙老师担任此次这个导师的时候，有没有对您看来印象比较深的这样一些选手呢？
2: 有啊，
1: 嗯，
2: 刚才我谈到，你比如说有些我们的方言我都忘记了，
1: 嗯
2: 啊
1: 嗯，
2: 通过那天演唱有两个歌手，他们这些，让我来找味道的话，我认为哎，这个字儿。要给更方言一些，可能，可能就更好一些。
0: 嗯、
2: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一个普通人站在这舞台上，他这个可贵之处，就是他的这种心理，说我能站在这舞台上，他的想法太多，
1: 嗯，
2: 哎呀，激动呀，这些东西太多。但是，最主要就是我认为他，把这份真情啊，把这种真东西发挥出来，啊，真正展示在那舞台上，他可能。下了台以后，他那种自信呀、啊，这种感觉到这种东西很好。所以我个人，在那天上，有两个好处，我不记得是哪里了。我就没想到，一个是他的声音那么好，二个他对这个歌曲的流畅性啊、
1: 嗯、
2: 啊，修强这个韵味，哎，很有自己的这种个性。
1: 嗯嗯，
2: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他是很用心的啊、
1: 嗯，
2: 来唱这首歌了。
1: 对
2: 啊，他肯定很优秀的，所以对我来觉得，哎呀，这还是这个平台给我还学习了，那
1: 对我们看到我们参赛的选手哈、
2: 啊，
1: 这些他们身上的一些闪光点哈，同时呢也是激发了我们自己哈，在我们想到了我们自己唱歌啊，
2: 对，有个自证强约嘛，有时候你像好多这个咱们的地域性很强，
1: 嗯，
2: 咱们陕西它有不同自己的这个
1: 对、各自有各自
2: 的
1: 方言啊。
2: 哎、比如说你让我一个后山人要唱地地道道的一首谁的民歌，那是很难的。
1: 嗯、对，
2: 你不用心，你要不模仿人家的语言或者他的每一个字儿的这个、特出这个方言字儿的这个鸟字儿的这个形腔韵味，你可得出不来人家的那个味道。
1: 对，
2: 嗯。
1: 嗯嗯，那么就是在担任这个我唱这个陕北民歌这个明星导师期间，那么当时呢我们的选手很多哈，您发现哈，就是说在我们的陕北的这个选手当中，大家最容易出现的一些小误区或者是小毛病是哪些呢啊？
2: 这个实际上是正常情况，每一个演员也一样，他每场活动、
1: 嗯、
2: 每场演出都会有留下遗憾。
1: 对
2: 啊，和一些小问题，但是往往就这样，导致他下一次就进步了。
1: 嗯，
2: 啊，这个小误区、小毛病，他是谁都可以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觉。
1: 嗯，
2: 比如说我每一次的比赛和演出，下来以后才清楚了。哎呀，我说那点应该
1: 怎么样唱会
2: 更
1: 完美一些啊？嗯、
2: 他是总有这种遗憾啊，这小误区、小毛病，因为说毕竟在这个舞台上去以后啊，他会转，所以。我们察觉说这个学习条件和你这种学习这种环境，这种机会 对普通人来说

0: 确实太透过一些基本功的平台搭建，时间长了你舞台上可能自学就越多了，你可能这种小目气小失误小毛病可就多了。
1: 对，
0: 哎，所以十年磨一剑嘛，反复打磨这你的作品，
1: 嗯嗯嗯，
0: 毛病就多了。
1: 好
0: 啊，
1: 好，那么孙老师说了这么多哈，那么接下来孙老师是不是首先为我们大家来送出一首歌曲啊，让我们感受一下我们明星导师的这个风采啊。
0: 谢谢，实在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今天有点你们
1: 没关系的
0: 咳嗽啊。
1: 对对对，是的，孙老师刚刚是有点，
0: 大家理解一下，我咳嗽起他就错了呀。
1: 好的，
2: 清唱一段，
0: 清唱一段。
1: 嗯
0: 嗯，说到这儿我还想说一句话，就是我们每一个特别是专业歌手包括业余爱好的歌手，还是对自己比较有一个定位很标准的一个选择啊，每一首歌的选择和你的唱法的选择。所以我也流浪过歌手，我也带过学生研究过这个民歌的一些演唱包括技术，我也经历了好多老师啊，咱们知名的当时我都请教学习，后来我给我自己定调定位，我就是一个唱调的所以这样我就跟他唱上两句，
1: 谦虚了孙老师。
0: 来

0: 想，
1: 哎呀，声音有点沙哑。
2: 好的，感谢孙老师刚刚呢为大家送出的这一小段的歌曲啊，
3: 清唱歌曲啊，
2: 对哈，嗯，啊，好的，刚刚呢孙老师其实也提到了说这个。来源于生活哈，歌曲呢一定要走到田间地头当中哈，
3: 嗯，
2: 我们呢也常说生活呢就是最好的老师哈。我们知道孙老师呢从小就是在黄土地长大的啊，从小呢要放羊啊，干农活啊，
3: 对，
2: 爱听到村里的这个社火啊，庙会唱戏哈，所以呢这个小时候的这些生活经历啊，应该说对孙老师这个理解这个陕北民歌，然后呢唱上是陕北民歌，应该是很有很多帮助的，是吧？
1: 对，当然帮助很大。我经常讲，嗯，父母给了生命，又给了我这个天赋，还有这么点声音，嗯，但最可贵的就是，这片黄土地的多少年的养育，啊，我后来走了这个演艺道路和民歌的演唱，这确实帮助很大。刚才也谈到生活这个经历，
2: 嗯，
1: 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好的一个课堂。啊，最好的课堂。所以我在最早就可能是秋日娃娃早当家，比普通孩子要可能早几年啊，
2: 嗯，
1: 记事以来在五六岁开始就跟着大人，就是
2: 从家务活，啊，
1: 从家务活开始扫地，
2: 嗯，
1: 啊，喂喂鸡，喂喂猪狗羊。
3: 孙老师在干这个农活的时候，也会就是从小的时
2: 候
3: 唱这个陕北民歌，或者说是就父母在干农活的时候，
1: 哎，唱呀，
3: 是会唱吧？
1: 他都在唱的，
3: 嗯，
1: 所以我们第一个老师就是
3: 父母。
1: 嗯，小时候我常围着我母亲，她让我学个扫把，她让我学个土盘，她要种上喂鸡这样子，
3: 嗯。
1: 我母亲经常在干活累的时候，
3: 嗯，
1: 她给自己为了这个解压。
3: 对，
1: 哎，或者这个活干不完，他给自己加个劲儿，
3: 嗯，
1: 可能就喝点小曲曲，
3: 嗯，
1: 干完了，快干完了，他就是意思就是好像我后来大了理解啊，
2: 对，
1: 嗯，他就在这儿滴滴哼着，意思就是，这个为了这个生活把你个累得凑不住了，坚持不下去。
2: 对，就是我们遇到哪种场景的时候，
1: 哎，
2: 可能应运而生的一些歌曲就会随时蹦出来，
3: 随时出来了。
1: 经常听见他在做针线的时候，也在哼一些曲曲啊，
2: 嗯，
1: 甚至在干家务活，特别是那个我们农村叫。

0: 碾磨。
1: 对
0: 啊，我最早把我妈的干活就是在碾磨上，是第一次出大力的。过去干这点小的不干，因为这个喂的牛驴啊，它要种地呢，农村人也舍不磨上。几乎我们碾磨大部分靠人来的，所以我妈经常在磨上，这个干一些这个生活。我有时候帮着她的这个
2: 推，
0: 哎，推的过程中她也在唱。那我父亲劳动
1: 的
0: 话呢，哎，赶着牲口，一旦我们这个村庄的婆婆娘娘一上，她都哼上了，她就唱上了。哎，在屁股上跟着点豆豆呀干啥，我就已经结账了。
1: 你会发现就是干活累的时候呀，什么来一点力量就立马就有劲
0: 了，
1: 呼嗨就很有劲了
0: 啊。这个有无论在苦难或者在劳动或者是情绪不好的时候，我觉得
2: 都是一种解压。
0: 农民这种解压就是他们再来自己给自己唱，
2: 或者心情好的时候
0: 啊，
2: 我们也是，他心情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说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唱到的陕北民歌的歌曲
1: 不同的啊，
2: 都是不同，表达的情感，包括你听到他唱出来的那种感觉。都是不同的，
0: 都不同的，
2: 哎，带到的一个情绪是不同的。所以说当我们走到这个舞台当中的时候，我们来唱每一首歌的时候，当你有了那种生活，其实有了情绪之后，有了这种韵味之后，陕北民歌每个人的表达跟理解都是不同的。
1: 其实真真说到这里，我好想让孙老师帮我们演绎一下就孙老师一个心情特别好的时候要唱什么歌，然后呢我们在今天呢就心情不好，然后呢要送别的时候要唱什么歌，您能不能给我们演一下不同的
0: 这
1: 种，
0: 你比如说他心情好的时候啊，他到外这还唱一些比较表达情感些东西，而到外这还唱得很悲伤的，你不要
1: 啊，是这样，
0: 有时候他是听歌声你听不出来的，
2: 怎么心情好的时候唱比较悲伤的歌曲？
0: 那他今天，比如说他今天，
2: 孙老师给我们来一段吧，
0: 我听不懂，
2: 一小段一小段，
1: 对，来一段这个对比一下，
2: 对比一下这个感觉，
0: 比如说他这些劳动这个突然间这个心情好了，咱们说不一定就唱啥呀，现在该是有新创的歌曲了，吃吧这个高兴了，好日子了，活活了，
1: 对，
0: 那会儿的歌曲有限嘛，他就是那个生产劳动产生的苦难这些民歌，他这里面说，所以说我听到的我们
1: 那种就是表达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吧，
0: 因为我后来专业学起来，我才知道啊，这个民歌的音乐，我们的体系，就是我们的，基因，它就是个苦的，它就是燃烧嘛。他唱什么哒哒哒哒哒啊啦哒哒哒哒，它就是这么个曲，你听起来，然后加上受苦人他那种心理，他在。自己再带一点不要啊哒哒哒哒，他不是越苦了，哎，但他这会儿呢，他是高兴的想唱了，那他唱什么呢？他也没说，他不知道他唱什么，哎，猛然间想起什么，他就唱，一唱才他觉得，哎，我还要投入一些，对吧？我高兴了，我唱的更好。我给我的学生也讲过，你的歌手在什么时候能发挥到极致？就是你最想唱歌的时候，你猛然间可想唱了。然后一唱在，哎，我今儿唱的这么好，你把这个记下来，
1: 对，
0: 哎，你把这个记下来，以后你这个歌曲你就这样唱，
1: 照着这个标准唱，
0: 哎，照着标准唱，
2: 对，
0: 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无形中所产生的这种感觉，这一个，所以我见的我的父母大部分他都是一种，我就不理解，一直在那种苦的这种感觉里，他们就难道没有高兴吗？高兴的时候还是这种的，
2: 还是一个
0: 曲子啊，还是这种调调，就是在他们眼里心里中，就是这样啊，姐弟啊，劳动呀，他是
1: 对
0: 啊这样的感觉。
1: 对，孙老师，我们知道您当年呢，这个学艺条件呢，我们知道当时都是非常有限的哈，也没有专业老师，没有系统的课堂，然后呢，就靠自己来学哈，自己听，自己练，自己琢磨哈。跟我们分享一段您那会儿学艺的，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这种小事情呢？
0: 对，一个人一个机会吧。从小我由于天赋喜欢这个，我从小非常喜欢乐器。上中学的时候，我有个班主任老师，他是我们师范学校毕业的，所以他也会吹笛子。所以这时候我也非常这个喜欢乐器嘛。我呢又是班长。
1: 对，
0: 所以我们两个交流多，他对我非常好，叫魏鹏老师，这个自己省吃俭用，父母 那会儿实际上伙食费也掏不起，就买了一只小小的笛子啊、市面上不一定有种啊，反正就是一个笛子，就开始那儿接触。后来我在这个初中毕业了嘛，因为你最后家庭情况也不好，大孩子是不好的，考高中就落榜了。你这会儿补习走比较多，我就落榜了。哎，但是我那个中学这几年对这个笛子吹的当地人很认可，很认可，所以我们有个伯乐剧团，他是个民办的，知道我是个吹笛子。我中学毕业刚好就在家里，就是对也请你了，在下部准备咋接呀？干啥呀？
1: 招去了、啊，
0: 哎，结果他们上门找我来，哎，我说好事呀，这还就去，
1: 有工作了，
0: 哎，对，有工作，坐那以后就开始接触了戏曲音乐，开始学吹笛子、秦腔伴奏，啊，所以这第二年就赶上了我们艺校招生，啊，这个故事呢，所以策流它就流成影了。我在考艺校的时候，因为我这个天赋有上升，在考试的过程中呢。先吹的笛子，他在辍学嘛，吹完以后，老师说，哎，目前这个孩子吹的最好，把准考证给我，叫我报名。我把准考证一看，上面有戏曲、舞蹈、声乐，哎，我说这个
2: 声乐我也可以试一试，
0: 哎，考一门嘛，还可以考几门，啊，老师有的老师说只能考一门，有一个老师说你会唱，我说我想唱，我一唱这，哎。这个、
1: 唱歌也不错，
0: 哎，观众老师，哎，这时候唱的没得哼，哎，上唱，就给我报了戏曲，所以后来我呢就考上了戏曲，从事了戏曲专业，所以这个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就是黄土地给我了这个最好的这个地课堂的老师，父母给了这个天赋，啊，在那种环境下成长，让我在这个有天赋的情况下模仿的过程中，自然。在歌手里也罢，在这个演奏，笛子吹任何曲子也罢，刚才就回到了自己这朴实的这种情感，也就是味道啊，它就无形中产生了。
1: 对，那您跑到这个艺校哈，专业这个学校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学了戏曲哈，
0: 学了戏曲。
1: 那后来是又怎么转向这个陕北民歌？然后呢，您这个就是这个戏曲和陕北民歌之间，您觉得它在
2: 如何平衡
1: 唱的时候，对有什么共同点、不同点？
0: 这个戏曲啊，它是博大的一个专业，我们搞一辈子呀，可以说，侍奉自己这么一点够就够你用了，你愿用不上，
1: 对，
0: 咱们。要往外渡这个学难太难，但是戏曲而我的演唱，它是奠定了好多好多的基础啊。我们的戏曲它是唱念做打啊，我当时骄傲的时候，我也吃苦了学习了，我被岳阳区舞蹈团私任团长破格直接录用到团里边的。
1: 对，
0: 所以我搞了4-5年演艺戏曲，实践锻炼以后，偶然的机会。没想到陕北民歌能赚钱，就社会上搞流浪歌手，因为我从小就会民歌嘛，有酒厂搞这个宣传民歌呢，我就去了，去了一下就开始，哎呀，工资才100多块钱，酒厂宣传唱酒歌就能挣3000。
1: 哦哟，
0: 99年的冬天，
1: 对，
0: 这样的话那个时代也允许下海，同时我就跟单位去下，从99年冬天，断断续续，2000年以后正式离开。唱了民歌，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如果把民歌唱好啊，让大家更能好，就是戏曲给我奠定了很大的基础。你比如说我们通用的东西，在声乐讲，我们的一声每个声音出去它要稳嘛，刚好我们的这个气息的戏曲的这个内鼓，它就是内练一口气，外练一张皮，
2: 对，
0: 所以我们戏曲人的这个气息非常好，对唱民歌奠定好。二个咬字嘛，我们戏曲名我们秦腔它也来自民间嘛，它现在是世界级、国家级的这个非遗，它也是一个民间艺术，这样成长起来，所以无论从咬字形腔特别舞台上的表演就和普通的歌手就不一样了，
1: 对，
0: 他就不一样了，
1: 有专业功底了，
0: 有专业的功底了，他有共同的都是民间的，所以这就你要会用啊，恰用的好处它是没有，绝对是帮助很大的。
1: 好的，好，孙老师讲了这么多，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作休息，那么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停留频率在 FM101。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好的，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本次我唱活动的特邀导师，深耕陕北文艺30余年，守护本土民歌的文艺带头人，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榆阳区文工团团长，一级演员，我唱全民唱腔陕北民歌的明星导师孙长贤老师。再一次欢迎孙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孙老师呢也是土生土长的这个陕北人呀，从小呢是在这个黄土的沟壑之间长大的，年少的时候也是靠

0: 或者热爱自学一些刚才介绍到了吹笛呀、学唱的一些民歌，包括学唱一些戏曲。后来呢，也是考入到了陕西省艺术学校，系统的来进行学习一些戏曲的表演。当然，多年来呢，他既是这个戏曲演员，当然也是陕北的民歌手，创办过艺术学校，培养了大批的本土的艺术人才。那也是临危受命，执掌到了渔阳区文工团之后，他是带领着团队改革突围，常年扎根一个基层，每年呢完成上百场的惠民下乡的一些演出复排，创作出了多部的一些本土的一些精品的一些剧目。那作为陕北民歌的非遗传承人呢，他去坚守本土的一些文脉，当然也是乐于去扶持民间的歌唱的一些爱好者。这次呢，也是担任了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的一个导师，把多年来的也是分享给每一位热爱陕北民歌的普通人啊。
1: 好的，再一次欢迎孙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孙老师的一首歌曲《艰难的庄稼汉》哈。刚刚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其实这首歌曲对于孙老师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是吧？真的是意义非凡啊，可以说是孙老师的一首成名曲了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怎么样？
2: 我跟这首歌也算缘分吧，就是这首歌给我，奠定了陕北民歌的好多自信。2004年吧，2005年，这个安塞咱们延安搞一个歌舞四十，其中主题曲啊序曲就这个叫《庄稼汉》，就是这首歌。组委会导演组他们选了好多歌手，最后偶然间落在我脑上，我试唱了一下，说我很适合，最后确定我唱。那么正式演出呢，就我哥王二妮两个唱的，在我们两个完成的这个导演组的安排，因为它是个歌舞剧嘛，要有歌有舞，要符合这个歌舞这个东西，不是完全表达这首歌的，所以我们弄完。从此以后，这首歌也是我的一个主要经典的歌曲，所以一路用这首歌打拼参加比赛。大家最后认为说，庄稼汉就是孙长贤唱的，这个比较味道浓啊，比较好一些，所以这跟我
0: 很有缘分，
2: 很有缘分的这首歌。
1: 都很多场合当中都会唱的这首歌，是吧？好的。
2: 那次会儿我就抓住这个机会来，就有机会就唱这首歌。
0: 对，
1: 等于这首歌就是贴上了孙老师的一个标签哈。
2: 对，我是大米歌手，也就是这首歌。
1: 通过这首歌
2: 先唱这个，这首《庄稼汉》，然后再唱《教父》调，就是这个。刚才说我跟你的定位就是
1: 一举获得了这个十大民歌手，非常的厉害啊。那么孙老师，虽然您今天嗓子不好，但是大家这个很期待哈，来再为大家送出一首歌怎么样？
2: 这样可以的吧？我是这还是刚才那个，就是不行了，就是这
1: 没关系，没关系，
2: 可是的。那么为咱再唱一个小调吧啊，
0: 低声唱一首吧，
2: 低点唱，
0: 低声唱一首，
2: 我就把小佛调唱一下吧啊，
0: 好，
2: 低一些啊。

0: 让这叫什么？
1: 感谢孙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
2: 脚夫调》。
1: 脚夫调哈，
2: 我不知道刚才孙老师在唱这首《脚夫调》的时候，他的脑海当中想到的是什么样子的？反正
1: 那您想到，
2: 我会觉得那种想哭的一种感觉，并且
1: 是
2: 并且就是孙老师说了，这个《脚夫调》是一个长调嘛，哎，还有就是你觉得孙老师他就是开口唱到这个歌曲的时候，他本身他的歌声当中这种就有故事感了。他一开口唱到的这个嗓音当中，不仅说是你唱的这个，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然后给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你的嗓音当中就已经包括了这个韵味，就刚刚说到韵味，还有这种故事的一种感觉，
1: 就是在
2: 就讲述出来了。
1: 就是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思绪刚已经飘出去了，是吧？
2: 对，
1: 已经没在直播间了啊。
2: 对，
1: 就是因为孙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这种画面感哈，然后听的时候就真的是想到了那种、就是、
2: 苦难的日子，
1: 对，真的是这样。
0: 刚才也唱这个小舞曲吧，
1: 嗯，
0: 你说我就大部分的行李又在这个。房子谁又咳嗽上了，因为谁也不是死哑的，今天不由得就给打哑了。
2: 对，
0: 那他就是个小舞曲，
1: 已经非常棒了，孙老师。
2: 太好了，
1: 嗯嗯嗯。那孙老师，我们知道您呢，现在也是这个工作特别繁忙哈，下下演出啊，排戏啊，团队管理呀，而且刚刚我们也是介绍到这个您的这个文工团呢，每年呢要走100多场的基层的惠民演出哈。
2: 嗯，
1: 那么。面对这个田间地头的老百姓唱歌，还有呢现在舞台上年轻人比赛唱歌，这两种不一样的哈，两种氛围，两种感觉，给您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我们下乡去，还有呢我们到舞台上啊。
0: 对，你比如说我自己是个农村娃娃来讲，
1: 嗯，
0: 田间地头经常唱，还不得说我什么时候能在一个舞台上唱。
1: 对
0: 啊，他以前舞台是我的梦想，这样。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要到田间地头去唱，它就是一个学习。回到刚才说，找那种情感，找那种朴实的、实实在在的那个农村人的那种方方面面的感觉和味道去了。他要到田间的地头去。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上了舞台上以后，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舞台上就是和田间地头是不一样的。舞台有舞台的什么？规矩了啊。
1: 对，
0: 对，这个上了这个舞台，你就是由我们刚才谈到说我们戏曲对我的帮助，
1: 嗯，
0: 到了舞台上你就要
1: 表现出来，
0: 哎，要方方面面都要具备，
1: 嗯，
0: 啊，你过不了那头，
1: 嗯，
0: 你不能，你要，所以说舞台它就是一个，由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的一个圣地，啊，非常宝贵的一个地方，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所以它这个要求呀，方方面面就是不一样的。啊，天间地头可能好松弛啊，好松散的啊，好自由的，舞台上它就是哎有规矩了，有不一样了。啊、
2: 对，
0: 嗯
2: 嗯。那么作为这个陕北民歌的非遗的传承人哈，那在您的心里边，这个陕北民歌呀是流传百年了，非常的珍贵，当然也是绝对不能够去丢掉的。那么你觉得最不能够丢掉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
0: 因为这个民歌，它这个站在这个。当下就是我这些现在人来认为的话的，他这个和谐啊，
2: 嗯，
0: 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弄错了这种这个根啊，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叫这个根吧啊，
2: 嗯，
0: 好多这个民歌手或者是现在的年轻孩子们找不到这个方向。生活这种经历，因为我们把这个这歌的这个技巧完成，
2: 嗯，
0: 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2: 对，
0: 它有一个系统的过程，
2: 嗯，
0: 但是你要完成到这首歌的真正的作品的含义的话，它的背后的这个词。

0: 的理解，对吧？背后的一些故事的这些掠起，
1: 嗯，
0: 一定要守住它原有的根本啊。
1: 说
0: 句我个人理解，就是它这种，哎，也就是把根留住，这是一个
1: 其实也就是我们陕北民歌，需要回归到我们本土当中去，对不
0: 对,
1: 对, 对？回归到我们本身的这个根当中去。
0: 对，
1: 孙老师刚才说到。
0: 就是老百姓他自己这个本身的这种底色，
1: 嗯
0: 啊，他本身这种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这种声音，
1: 对
0: 啊，或者这种刚才我说的这种质朴或者诚挚的这种情感，
1: 嗯
0: 啊，实实在在的这种，谈那种心理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啊，骨子里边的这种东西，它是要一定要有的，
1: 嗯
0: 啊，这是有，所以这样的话，你可能出来才是。真实的，不是有虚情假意的啊，也不是说我一味的就学弄我的技巧的，学学我的这个专业的什么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朴实的这种灵魂的东西啊，可能就是，核心的问题它在这儿了，嗯
1: 嗯，对，
0: 因为内涵的这个东西一旦丢了，就是我们刚才说，不光说是味道，对吧？
1: 嗯，
0: 而且我们地域性东西，那为什么人家一唱说，哎，你就是陕西的，哎，他就是内蒙的。他都是陕北的，对吧？
1: 嗯，
0: 哎，他都是。
1: 其实我们是，虽然说是感觉是相同的，但是出来的味道是不同的。
0: 对，不一样啊。
2: 可能我们哼一个曲调就能够听出来
1: 是哪的人，
2: 不需要出声音就可以听到了啊。
0: 对，一哼就出来。比如说我刚才谈到我们的这个音乐基因嘛，
2: 嗯，
0: 我们陕北的东西，它这哒哒哒哒哒哒，就是哎人撒哒了，它就陕北的吧？
1: 嗯嗯嗯，
0: 对吗？它。哒哒啦哒哒哒当哒哒啦哒哒哒当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米啦啦，对吧？
2: 对，
0: 这就是内蒙的，对吧？这专业性的理解，它是有专业性的和这些。我们老百姓来讲，我们普通来讲，它这个核心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我们不能丢啊！这个核心的抒发情感，你要是这个把我们这个内核。能守住，
1: 嗯，
0: 你了解了，你可能更好一些，
2: 嗯
0: 啊，
2: 好，孙老师哈，那么这么些年以来呢，您呢也是一直呢就坚守这个民歌传承哈，民歌传承方面呢做得非常好，然后呢同时呢还培育新人，那么未来呢在陕北民歌的推广啊，还有本土文艺发展上，您自己有什么哪些心愿和规划呢？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0: 我对我个人来讲，现在的任务很重啊。
2: 嗯。
0: 这个规划肯定是有的。
1: 嗯。
0: 嗯，但是顾来不了。但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民歌的传唱者啊，就是最底线、最基本的，或者是我们日常的。
1: 嗯。
0: 啊，老古人说，长有长的打算，短有短的打算啊。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通过这个目前我这个工作。现在还脱身不了，我在当下就是希望把一些好的东西这留下来，所以我还是抽空，比如发现了哪有东西，我还都是收集啊。这次我们也就是学习，它是个基本的，收集也罢，整理也罢，这就是你应该为自己学习铺垫，这是不能丢的。这个规划这是一直要有的。如果唱好陕北民歌啊，坚持唱下去。这是应该一直有的长远的规划，那么，作为我现在这个年龄来讲，那么还是希望年轻一代的这些民歌手啊，
1: 嗯，
0: 他们也要一代之间一代啊，也要有这个好好学习，
2: 就是，
0: 哎，努力的这个想法，
2: 对，
0: 努力想法。
2: 我们作为这个陕北人哈，
0: 嗯，
2: 人人呢都有这个传承陕北民歌的这个
0: 义务
2: 啊，
0: 对，哎，这真是
2: 对哈，
0: 啊，
2: 嗯。
0: 二个呢，就是我作为现在这个个人的这个身份，目前这种情况，把公益要做好一些啊。我也搞过8年的教学，培养了上百号的学生，
1: 嗯，
0: 所以自己又成了一个传承人啊。感谢咱们政府对我们的这种肯定和支持帮助，这份责任啊，我们也要干好，要把这个公益这个教学宣传，
1: 嗯。
0: 方方面这些事情做好，我也做了几个，有2个国语讲堂的课件，哎，准备着，最后呢，就是大家跟我一样的梦想啊，有更多的人，来把我们的陕北民歌能够带出去、走出去啊，发扬光大。这是我们

0: 使命和任务。
1: 好，好，孙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再为我们来送出一小首、一小段，怎么样、歌曲？
0: 这样吧，是因为刚才是
1: 挺好的，
0: 哎，还能凑合，但是主要问题是咳嗽了。我再唱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不投佛格的，你说我给咱唱上一个1300吧啊。
1: 嗯，好。
0: 我们提到最多的，它是内蒙一带的啊，首府和我们的绥米啊、这一块。那么我是一个后山人，我感受一下，自己的理解差吧啊。
1: 嗯，好。
0: 从刚才的我不是讲那个音乐的基础上啊，大概是我们说的这个陕北米是软嗦，我们内蒙。
2: 嗯，其实就是两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哈、
0: 对，我给大家唱个1300。
2: 好。

个嘞，你有什么那灰心事儿咋说出个嘞？嘟儿有了三杯，你给哥哥我做啥的也说，嘟儿要牛不学学嗨，哥哥穿上个。咯噔咯噔，看妹妹来，嘟儿有了三杯。

0: 山海北。
1: 好的，感谢孙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摇三摆》哈。那么孙老师在我们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可以呢请孙老我唱选手，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热爱陕北民歌的听众朋友们来送出几句心里话啊，送出您自己的祝福好不好？
0: 非常感谢啊，这次有这个机会我参加了我唱的这个评委，又能够来到我们这个演播厅和大家见面做客，理解啊，非常感谢。一方人，我们这个陕北民歌这个老先生们给我们赠下来的这个非常好的歌，刚才说的就是啊，让我们文艺工作者啊，特别是我们喜欢爱好陕北民歌的这些歌手，我认为五六专业的业余的大家都受益了。啊，都受益了。那么现在每个人确实都是很自信的，哎呀，体现了我们陕北人的文化自信。所以在此呢，我希望所有的参赛选手，珍惜啊我们的每一次的舞台，大胆的绽放，用心的唱好我们陕北民歌，用歌声讲述我们黄土地上的故事，传递我们陕北的力量，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喜欢爱上我们这个陕北民歌，啊。全国人民能够来关注我们的陕北民歌啊，大家用歌声传唱我们的陕北啊，传唱我们的这个新时代啊，让千年的非遗在全国唱响中生生不息，久久传扬下去。
1: 感谢孙老师，一曲乡音润故土，半生坚守传文脉。今天呢，非常感谢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渔阳区文工团团长、一级演员、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明星导师孙长贤老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2: 当然，从全民的参与的百姓的舞台，到扎根基层的文艺一线，从年少自学的追梦，到如今呢，也是深耕传承的一个育人。孙老师呢，用最质朴的一些热爱守护着咱们的榆林。

远。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我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0: 在是晚上九点。
1: 21 o'clock。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3: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暖场歌，我为你请出歌手许嵩。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来自刘美玲和赵磊的 Why and I。 其实我想他说的是 You and I 吧。那我们日常里的表达可能更多是 You and me，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好像看上去貌似错误的一种表达，我觉得用音乐的方式在给我们讲了一个蛮深刻的道理，就是生活当中两个独立的个体相遇之后的那种状态，不是说一方依附于另一方，而是我依旧做我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是来自刘宇宁的《有你》。我们经常可能会这样，就是把目光会聚焦在一个心动的时刻，却很容易去忽略漫长岁月里那些很朴素的陪伴。

这是张子宁的执心啊，这是执念背后那一颗不太能够轻易动摇的心。其实世间很多的情谊，可能真的是要熬过重重的现实，够万事顺遂的。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1: 这首歌，我相信

清澈有神秘，干净又纯粹。我想人生当中可能会有这样一段相遇，会完整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时光不停地在向前走，可是我们的记忆不会被岁月冲刷干净，对吧？你回想起来，你在音乐当中回想起来的那些人和事，依旧是温柔的，是安宁的。什么叫岁月静好？可能就是这样吧。

是的，这就 close enough to reach， 翻译过来咫尺可及，就是两个人那种很微妙的距离，有着一份内心的胆怯，明明这里却是始终没有办法真正的相拥。生活里是有很多压力的，也是有很多繁琐的工作的，真的好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帮我们暂时躲开纷扰，是吧？

谢谢对角巷乐队带来的这样一首《带你逃离世界》。我想这样的一份感情可能不一定是爱情哈，我觉得知己包括挚友之间也同样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只要你一句话就可以懂得你所有的压抑，也会接纳你所有的脆弱。所以你在什么人面前能够卸下你所有的伪装，你可以安心地跟他说出很多很多的心里话，我想这也是人生莫大的一份幸运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0: 音乐表达也是会多种多样的。我们常常说东方的一些故事是含蓄的，是内敛的，嗯，可是另外一种表达是坦荡的，是直面的。就像这样的一首最早源自动画片里的一首主题歌，我们今天来听 Beyonce 和张学友如何来重新翻唱演绎。
1: 大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的回应，不再梦境。

真是这样，今夜我属于爱情，无论有没有和我们一起去观看星空的那个人，我们都是有向往爱，感受爱，被爱的权利。

0: 在是晚上十点。
1: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你有没有在一瞬间突然亲了一个人？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马上就到家了，小慢兜，你可以的。嘿，咻，嘿，咻。那、亲爱的，你终于来了，我提不动，快递太多了，累死我了。朋友面前就要秒变肌无力。

亲爱的，上次我问你在什么情况会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然后就有爱而不得，坚持久了变倦了，苍白无力的海誓山盟终是幻影，不如放手自由。果然叫做放手，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当你爱到深处，就不会想要完全的占有它，而是想让它自由。另外一个朋友叫做晚九朝五，他说，我现在正开着车跟着他的车送他回家，我想我永远不会放弃他。原来缘分真的有这么巧的时刻，当你听到这个问题时，正在履行对这个人爱的保护和承诺。但是如果真的觉得累了，不如顺其

首先说一个匿名的朋友的回答，他说，不要说是一瞬间认清一个人了，我有好多瞬间认清了好多人。第一个瞬间认清了只有自己才会真正在意自己的感受。高中某次晚上回家，同着某个交道还算不错的朋友，我比较沉默，因为我家人刚被查出患有癌症，很不开心，很想找人说说话。嘴上刚说家人被查出患有癌症，那边就说我今天心情不错，别跟我讲伤心的事儿。虽然后来我们还是交道不错，但我交友比原来小心了很多，不合意的人不愿意多碰。我后来持人性自私论，越久越发现这个观点的正确性。所有人的行为，包括自己，都可以分析得很清楚，也更能够掌控自己了。真是好人作恶一次传遍天下，恶人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我曾经也希望别人不管什么都热情帮忙，我也曾经认真对待每一个人，直到别人认为这都是你应该做的，理所应当，等真的出了什么事儿的时候，全都等着你来承担。慢慢的我开始学会了拒绝，开始把自己的事儿放在首位。消息喜欢看见了也不秒回，让他们等久一点，知道别人的帮忙来之不易，要更加珍惜。这段话让我想到了之前看过的一幅漫画，是一个好心人在挡着一个从天而降越滚越大的雪球，他挡在中间，但是身后的小朋友看到了他的雪球，以为是他推起来的，他头上砸了一块石头，那这个好心人立刻就觉得自己的没有得到好报，就撤开了，让雪球滚了下去，砸到了身后的人。不知道看你或者听完这段话的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你有没有在一个瞬间突然认清了一个人？还有一个叫做彤彤的朋友，他回答说有，认清了一个玩得很好的高中舍友。一开始刚认识的时候，觉得她就是一个性格很活泼的姑娘，人也不错。后来对她的好感大打折扣，是因为她的嘴。怎么说呢？她总把自己直肠子挂在嘴边。后来觉得我不想再跟她继续社交，是因为一次毕业旅行。有句话说得对，你想认清一段时间，或者去远方旅行一次，都反映出来了。前面说到他很上相，因为脸真的很小，旅行途中就没完没了的让你给他拍照，当你想让他给你拍照的时候，他就随随便便，然后再跟你说这几张够好看了，你检查一下。嚯，你一看这什么妖魔鬼怪。但其实这个还能接受，是什么让我不能接受呢？就是发朋友圈，他只发自己好看的照片，照片只 P 自己，全然不顾别人跟他同框是个啥奇形怪状，一定只衬托出他好看。我真的觉得作为小姑娘看吧，再加上都是朋友，朋友圈也都是相互认识的人，讲真的

样的话，别人看见会嘲笑你，或者甚至给你做个表情包，你呢，只能有苦说不出。完全能够感受到彤彤的气氛。那你呢？你在哪个瞬间真正的认清了一个人呢？

0: 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0: 我是曼兜，
1: 在耳边。

这是一段老掉牙的陈述，他说，喜欢和爱不同。

也喜欢你可爱、温顺、有激性、有不理解和抓狂的样子，他就会怀疑你的人品，对你产生厌恶，跟你保持距离。有的人喜欢可以对很多人，你并不是最特别的那个，他的喜欢也没有那么难能可贵，他可能想亲近你，但你爱着他自由了，就不喜欢了。喜欢是符合口味和要求，才会欣赏和尊重。爱，则是即便不符合，也懂得包容和珍惜。

喜欢是有理由的，例如跟你在一起开心，你长得不错，你性格好，你贤惠，你温柔，你爱笑，你的身上都是优点，或者你的缺点并不明显。但爱就是毫无道理的，即便你们有那么多的差异，即便你有那么多的缺点，即便你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他就是不会离开。别人看到的是你失态的样子，他却能看到你内心的挣扎。当一个男生爱你，你根本不需要表现优秀，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他的，不是因为有趣才喜欢，而是爱你，你怎样就都很有趣。你可以尽情地做自己，甚至是没有克制的疯癫和淘气，爱就是爱你的全部。失业了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生了个丑孩子怎么办？买房怎么办？房子写你的名字。爱就是笃定、理解、支持、信赖、依赖、呵护、安全感。

爱，就是他会把他所拥有的一切美好都和你分享，不在乎得失，不计较对错。那最舒服的爱情是什么呢？

男女之间最舒服的爱情是，我给你发消息，我不担心你不看，也不担心你会不会回，我知道你在忙，知道你有时间，一定会回我。我没有敏感猜忌，也没有小心翼翼和怕说错话，我们之间可以坦然地说任何事情，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你知道我的不容易，我懂得宠着你的小情绪，我们既是彼此的知己，又是彼此的笨蛋。

在说，你要嫁给那个一见你就笑的人。爷爷说，一见到你就笑的人。希望听到这段话的你，可以遇见那个一见你就笑的人。晚安，亲爱的，笑一下。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新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我最近觉得越来越不懂女人了，就这里的不懂呢，也不是说不理解啊，而是不懂得她们身上的变化。就像今天早上，我们一个女同事见了之后就问我，哎，说李毅，你觉得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我说画眼线了。她说不是，我说换了口红，不是，换了睫毛啊，新的粉底，不是不是，我猜了很多。我说到底是哪儿不一样啊？最后公布了正确答案，说今天我洗了个头。我的天哪，我真的太难理解了。还有一点就是买衣服的时候，你比如说女生去买衣服，然后你陪她逛街的时候，她说哎呀这件衣服好漂亮，我好喜欢，嗯，挺好的，对吧？那就是不是就该买下来啊？女生们就不一样，哎呀这个衣服真好看，挺适合我的，别的地方看一看吧。你会发现陪女生逛街就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

跟别人社交一定要有个好的心态，好的态度。你比如说有一些错误的交友观啊，他和你聊天你非常的开心，他不和你聊天了你就不开心了，是吧？你不能这样，你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交友观。他你很开心，他不和你聊天了，你去和别人聊天开心去，是不是？拜拜，我去聊天喽，这种才是最正确的啊，这样挺好。你像我这个人呢，可能平常呢就比较幽默，然后所以挺多女生很喜欢跟我这样的人一起玩。你像我认识一个女生，就是说李毅，我就喜欢跟你一起玩，这样的话我就能源源不断的偷走你的段子，然后拿你的段子去逗笑我的男朋友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当中啊，对于有些事情真的你不要想得太细致，一件事情我觉得多想个两步就好了啊，我这样做会怎么样，然后下一步又会怎么样，多想两步就好，你再多想一步就觉得特别累，甚至我是吧，什么事儿都没有啊，什么的时候你就赶紧去看本书或者弄部电影，投入到别人的故事里面去，不要给自己留出那种凝视生活的时间，你就不要去想，是吧，日子就好过多了，一天是一天嘛，好不好，先干了这碗鸡汤。而且我觉得大家身边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当你

不管是沮丧、烦躁，还是焦虑，还是难过，只要会儿，你不知道为什么就饿了，多好，是不是就转移了你的注意力？

要说这个世界上谁的感情深，我觉得一定是闺蜜。闺蜜之间的感情，我的天哪，太好了。你比如说闺蜜和你买同款的衣服，你会说，哎呀，我就说吧，我之前推荐给你的好看吧，我安利的东西没错吧，哼，我这眼光。这是闺蜜看到另外一个女生学你和你买同款的衣服，哼，学人精，嗯，讨厌。啊，这个呢咱也不懂是吧，我们男生呢只知道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是吧，我们只知道这一点。而且对于穿衣服呢别的建议没有啊，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衣服不要怕买大了，买大了也没有关系，反正以后都会胖的啊，衣服买小了你想想你真的就穿不上了啊，大家也看得出来，这都是一些经验之谈。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对方说什么，你心里都会把对方说的这句话细细的想很久啊。对方到底在表达什么呢？我当年一个同学就是跟自己心仪的姑娘表白，那个女生呢就说，你出校门右拐，走到第三个红绿灯再左拐，就是我的答案。然后这个同学开心了好久，然后放学就过去了。等他回来之后，我就问他说怎么样了，他说我去了那个地方，是条死胡同。明白意思了吧？我走不进他的心里去的。就是我也很不懂，就是为什么像很多女生表白的时候，女生都会跟自己说让我死了这条心吧。哇，就让我死了这条心，这句话折磨了我很久，我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心的量词是条。

我一个同事就是家里俩孩子，昨天呢吵了起来，女儿就说：“妈，你的脾气也太差了吧。”他就说：“我的脾气差，我的脾气还不够好吗？”他女儿就说：“说妈，这段时间我弟弟的家庭作业都是我来辅导的啊，你现在去辅导他一次，你再来跟我吵。”据说他当天辅导自己儿子做作业的声音，在一楼都能听得到。看看，家庭和谐全靠作业。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在就是想要开启一段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身边的人都在鼓励你，你要勇敢啊，你去表白啊。后来我也勇敢了呀，是吧？就像你们说的，喜欢一个人就要大胆的去表白，不然你怎么知道你只是一个好人呢？还有很多人告诉你啊，遇到喜欢的人，你在心里胡思乱想、瞎揣摩是没有用的，早表白、早被拒、早解脱。我一个朋友也是，表白就被拒绝了，而且女生拒绝的特别直白，就说有一些的男生。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那我又不是没有本事，我可以努力啊。”然后呢，在之后的时间里，他都是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施展自己的十八般才艺，吹拉弹唱啊，英语流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然后再次来到那个姑娘面前，女生说：“你真的很优秀，你值得更好的。”

其实表白被拒绝呢是一件挺尴尬的事儿，那怎么来避免这样的尴尬呢？我觉得还是有方法的。就你表白的时候，表白那个语速啊一定要，比如说这样啊，当你说出我喜欢你很久了这句话的时候啊，你要慢一点说，然后说的过程当中要看着对方的那个表情是否带有讥笑或者面无表情，对吧？万一这样的话他肯定一般都是想拒绝你嘛。就这个时候你说慢一点可以挽救一下自己，比如说我喜欢你很久了，所以你能借我点钱吗？因为这样来说你尴尬瞬间化解。表白的对象啊，你不能选择那种一上来你肯定会拒绝你的人嘛。啊，你如果你遇到喜欢的女生你就问她嘛，我送你花人家说不要，我送你礼物人家说不要啊，我送你巧克力人家说你自己留着吃吧。这样的女生就是你首先要选择的，是吧？这么好的女生什么都不要，这么会持家，是不是就是你了？

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

会想约你往前走，和你迷路在人海，却是飞往前坠，流过泪，跑过雨天。

favorite. It's my favorite stuff. 单曲重复播放中，躺在沙发上放空，不用太惊慌，不用偏头痛，做个好梦。

0: 现在是早上七点。Seven o'clock。
1: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

感觉好久没有给亲爱的好好做顿饭了。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做饭的声音天生就有种治愈感吗？比方说，我一听到炒菜声，就会想到

0: 这盐罐怎么放这么高啊？我，哎呀，我都够不到。啊！
1: 哎，想谈恋爱，想对你表白，follow了你的闪光，偷偷看你现实动态。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亲爱的，刚刚你站在我身后帮我拿盐罐的瞬间，我还以为我穿越了偶像剧。

那亲爱的，你找到我之前，对择偶标准有身高的要求吗？比方说，我比你矮太多的话，你是不是就不喜欢我了？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位男生的择偶标准，他说女生的身高低于1米6一概不考虑。然后呢，就有能人异士罗列了以下和矮个子女孩谈恋爱有多香。

第一点，他说方便携带，去哪儿都得牵着背着，防走丢。第二，和矮个子女生谈恋爱呢，还有一个很独特的好处，就是你低头看他的时候会有自动瘦脸的效果。当然了，他抬头看你就比较悲催了，你就要时刻收着双下巴。第三，省钱，大人小孩的东西他都能用，买衣服可以直接买儿童款，省下的钱呢还可以去吃很多好吃的。第四，生活乐

许多。走在路上，会有人说：“呀，这小伙儿这么年轻就当爸爸了呀。”旁边人说：“嗯，那是人家妹妹吧。”然后你就会看到女朋友很气愤，直跺脚，大声喊：“我是他女朋友，是女朋友。”

0: 的外衣。
1: 还有网友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王可说，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可能是在吵架的时候，他气得摔门要走，我可以轻轻松松地拦住他。从我们在一起到现在，大大小小吵过几次架，我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阻止他翻脸走人，恶化形势。第一次我比较笨，学电视剧把他壁咚在墙上，结果被他挣扎着从下面的缝隙溜了出去。后来我学聪明了，要么一把他举高高，脚一离地他就没办法逃，要么就干脆把他提起来。他有时候也会反抗，奈何不够人高马大，再怎么打我也就只是小拳拳捶你胸口这种级别。

友叫做 Lucas， 他说跟他在一起，我的保护欲和占有欲完全爆棚，挤公交的时候一定要把他圈在怀里，去人多的地方会紧紧把他牵住，就算热到手心冒汗也不会放开，走路怕他跟不上，我会故意放慢脚步，不让他跟得太辛苦。但很好笑的是，就算我偷偷照顾他，我们走的步数还是不一样。有一次他专门截图微信步数，在我面前气急败坏地说，凭什么大家走一样长的路，你是16000步，我快20000步。就算是这样耍小脾气的时刻，我也觉得他好可爱啊，然后会耐心地哄他，傻不傻，我是故意让你的微信步数得朋友圈第一名啊。

0: 听完之后就问你甜不甜，就问你香不香。
1: 啊，真香。哎呀，
0: 其实慢豆我不算是矮个子女孩的行列，身边呢经常有女孩说羡慕我的身高，因为我的身高有175。但其实哦，我们这种才是真的羡慕这些矮个子的姐妹。因为以上这些瞬间我可能这辈子都不曾体验过。下次我给你们出一个和高个子女生谈恋爱有多香好吗？

0: 那我继续做饭，你乖乖等着，一会儿就能吃上好吃的喽。高个子女生也有才艺、颜值和厨艺嘛。
1: 对你说拜拜哦，我的男孩到底是
0: 首档生意 vlog。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是治愈你我的解药。待会儿聊。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说过哪些不合时宜的大实话吗？初中的时候，一个新来的数学老师教学素质极差，时常上课上着上着自己就急眼了。有一次周五，一帮同学约好了放学去打游戏，结果最后一节课赶上这老师的课，我们都不敢说话，怕他一个生气就拖堂。结果没想到这老头还是生气了，理由是他叫数学课代表答题，但是没答对。讲真的，这个数学课代表跟我们几个坏孩子平时也玩不到一块儿，但是是属于很老实的那种孩子，我们都没想到他竟然被骂了。到这儿也就算了，没想到这老头逮着当天是周五，感觉是故意的，说把全班都留下来拖堂，要写一张大卷子。这时候数学课代表说话了，老师，我没答对题，跟他们没关系，您留我一个人就够了。哇，这话可太酷了，但是老头听完这句话就炸了，使劲拿三角尺拍了一下桌子喊道，你个数学课代表都答不对，教这么多遍都学不会，来，你们今天都走，我让你们走，我看谁敢走。课代表没有说话，低着头坐了下来，估计是看他怂了。这老头越来越过分，指着一顿骂，骂完之后说去办公室拿卷子，出班级门还不忘说一声，今天这卷子写不完都别走。老头子刚出班门没多久，课代表就站起来拿着书包走了。我们当时全班都兴奋了，这么老实的一个孩子都敢这样，我们还等啥？数学课代表刚走，班里其他人也开始收拾书包，我们几个坏孩子都懵了，心想这不应该是我们干的事儿吗？过了一会儿就看全班都拿着书包走了，我才反应过来，开始收拾东西，几个损友说在校门口等我，就赶紧跑出去了。这会儿班里就剩我一个，结果这时候老头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摞卷子，看见我在那里坐着，有点没底气地问，人呢？嗯，我说，老师，他们都走了，就你没走吗？我当时正把最后一本课外书放进包里，也不知道咋想的，就说了一句，哦，不是不是，我收拾完马上走。说完之后感觉有点不对劲，但是没敢深想，站起来赶紧从后门走了。估计老师也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懵了，都没来得及叫住我。出来了之后我才觉得自己有点牛，跟所有一说他们都说厉害了，确实挺牛的，所以后来就我一个人被请家长了。你们有什么大实话的经历吗？其实曼多也亲身经历了一个小事情，类似的，是一个实习的小伙子过来问我说，姐姐，那个某某老师在哪儿？我说我带你去，然后就指了指说，那边那个中间最帅的小哥哥，我通常都会这么说，但实习的小伙子说，啊，可说的是让我找一个有点秃顶的哥哥呀。我想说现在的孩子真牛。好了，那笑一笑就赶紧睡觉吧，晚安亲爱的，做个好梦。

某个音乐角度来讲，周杰伦和孙燕姿啊，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真正的青梅竹马。两个人都是2000年一同出道的，隔年呢又一同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只是最后孙燕姿侥幸脱颖而出，拿到了那一届最佳新人奖。据说当年两人票数是8-7，最后孙燕姿以《台风较佳》夺得这一奖项。而当年评委为了选他们都吵翻了，可以说是史上最强的一届新人奖评选，毫无悬念。